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在音乐部落格里与您分享美好的音乐时光。要先祝福每个好朋友们都身体健康，有愉悦的好心情。分享一段小故事，关于一棵受伤的树。一棵受伤的树，就是讲到有一个农夫，一个农场的主人，他呢就是要拴这个牛只，所以呢他就在庄园的一棵榆树上就箍了一个铁圈。那么这个铁圈箍在这棵树上呢，就方便让他可以把牛绑起来，然后就可以拴在这个树上，可以固，就是不会乱跑。但是啊，这个榆树就渐渐的长大，这个铁圈呢就这样子镶嵌进了这个树的这个身体，就是它的这棵树的表皮就被留下了一道很深的一圈的这样子的伤痕。但是有一年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个植物的病，在这个邻近的地区，就是方圆几十公里的这个所有的榆树全部都死亡，都枯死了，都是被这个很奇怪的这个植物的这个传染病，然后这个树就都枯死，就都倒了。但是只有这一棵枯了这个铁圈的这个榆树，它存留下来。哎，好奇妙哦！所有的榆树都没了，就只有这一棵榆树留下来，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棵榆树它能够幸存呢？就有植物学家有兴趣，就组织了一些人员呢，来对这一棵榆树进行研究。结果啊，发现就是那一个铁圈，那个这一棵榆树，它身上有一道铁圈的这个伤痕，这个铁圈救了它，因为这个铁圈的这个有生锈啊，整个里面的这些的里面呢有大量的铁粉。那么就是榆树就是吸收了这大量的铁粉，就对这一次的传染病呢产生了特殊的免疫力。哇，谁会想得到呢？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发生在美国的一个农场里。这棵树还在那个农场里充满生机还有活力。关于这棵受伤的树，也许一开始真的是太难了，这个铁圈造成了这棵树上身上的伤害，这个伤痕我想任谁都不愿意。这个伤痕好像是一个缺点，或者是一段不好的过往，但却也没想到这一道伤痕却是在日后帮助这一棵榆树，帮助这棵树能够在患难当中存活下来，存留下来。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也许也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伤害。是的，这在这些的过程当中的确会有许多的不舒服，会有我们不喜欢的部分，但是也让我们在面对与经历这一些困难的时候得到更多的成长，更坚强，更强壮，能够有更多的宽阔，迎接更多的美好与祝福。有一段话我很喜欢，他是这样说的：每一个在你生命里出现的人都不是偶然的，爱你的人给了你感动，你爱的人让你学会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会懂得宽容与接纳，
而不喜欢你的人，促使你自省与成长。所以，如果你曾经受过伤害，请感谢那些你认为伤害了你的人。

0: 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跟朋友们分享这一首 Dona Nobis Pacem， 请赐予我们平安。

前面我们听到这一段 Dona Nobis Pacem 请赐予我们平安，这段优美的曲调为我们带来平静平安的开场，非常愉悦舒服。这也是一首传统的平安曲调，音乐相当的柔美，曲调温和，而且是不管如何的改编变化，也总能够为人们带给人们一种平安的感动。那么接下来要跟朋友们分享这首好听的歌 Panis Angelicus， 这是法国作曲家法朗克经典的作品之一《天使之梁》。要来跟朋友们分享的这个版本呢，是女高音 Cecilia Bartoli 她所演唱的经典版本。那么《天使之梁》这一首歌歌词是中世纪非常著名的一位教士亚奎纳他所写的诗，他是根据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当中讲到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写下的这一段诗篇。亚奎纳他所写的诗原本有很多节，但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歌词大概是翻译大概是这样说：天使之梁成为人类之梁，天使之梁让万般象征终止，多么美妙！主成为我们的梁，无论贫穷、仆役与谦卑的人都能够共享天使之梁。

经典美好的歌声 Panis Angelicus 天使之梁。这段天使之梁的旋律，它原本是1861年法朗克他在教堂管风琴，就是以教堂的管风琴即兴演奏出的一段曲调。那么一直到1872年他才把它正式的加上歌词，以人声演唱的形式出现在教堂的圣餐礼仪当中。那么接下来要跟朋友们分享的是由 Angel Voices 天使之音所演唱的另一个版本《天使之梁》。

Panis Angelicus 天使之梁，是不是很令人感动的歌声？这也是18世纪法国作曲家弗朗克他所写的这一首拉丁文诗歌，优美动听的旋律能够深刻的感动心灵。这同时也是一首非常受到欢迎、演出频率非常高的一首古典圣乐作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欣赏 The Cambridge Singers 为我们带来这一首平安的歌曲，诗篇23篇，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都要随着你，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人大卫的诗：主是我牧者，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段深刻隽永的文字，句句打动人心，也是我们最受用的安慰与盼望。透过 The Cambridge Singers 剑桥歌手，他们如此平静柔和的美妙歌声，又如天使般的吟唱，也希望带给朋友们一个非常不一样、充满平安的感受。

好动人的歌声，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这首歌曲 The Prayer 的演唱版本。这是席琳迪翁与波切利他们非常优美的二重唱。在这一段歌曲当中讲说，我祈求你当我们的眼睛看着我们前行，给我们智慧，在我们无知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祈祷。当我们迷失时，请带领我们到目的地，仁慈地引导我们到安详之处，请赐给我们信念，让我们安全。我们梦想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一个公正与希望的世界，每个人都扶持，相互扶持，象征和平与博爱。我想这样的祈祷也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深处的祈求。我们听到安德烈·波切利美妙的歌声，好像被敲响的钟声，是唱进心灵深处的声音。而他的生命故事也是非常的激励人，因为他眼睛看不见，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发现他的眼睛有问题，后来呢就渐渐的看不见，就失明了。但是安德烈他并没有，波切利他并没有因此失智，他是以非常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他的生活。他发现他自己有歌唱的天分，也发现有很多人喜欢听他唱歌，波切利他就更用心的唱生命的歌。当然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成名，安德烈·波切利他原本呢只是帮忙录制一些试听带，但是他这么特别的歌声也因此就被发现被认识。1996年德国拳王亨利·马克思他在他的个人的这个拳击生涯的告别赛当中呢，就安排了一场特别的告别。虽然那时候在全球的观众面前他输了这场比赛，但是当比赛结束灯光就暗了下来，在整个会场的原本的规划当中呢，就有压轴的歌手携手登台，缓缓地唱出 Time to say goodbye， 这是一个告别的时刻。这一场演唱这是波切利跟莎拉布莱曼经典的演唱，虽然是全网的告别时刻，但却是安德烈波切利他的歌声开始被全世界认识的一个经典的时刻。在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时候

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们刚才欣赏了好几首非常动人的歌声，非常动听的歌曲，那么在音乐当中也带出了满满的祝福与平安的气息。刚才我们欣赏的 The Prayer， 无论是演奏或者是演唱，都能够带给我们一种平静的力量。这首歌词里面当中有这样说：求你赐予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我们就必安稳。我们梦想着一个再也没有暴力的世界，一个充满公义与希望的世界。我们祈求生命是良善的，这是我们所渴望的。每一个人心中充满了爱，也但愿我们能够在灵里拥

主恩，彼此相爱。我们这么祷告着，像个孩子一般的天真的祈求。我们需要一个安歇之处，恳求你的恩慈引领我们，赐给我们信心，我们就必安稳。信心就是归向你，深信你会拯救我们到底。我们在这一段美妙的曲调里面，可以感受到这么一大段美好的祝福，而在音乐当中，在歌声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其中所带出的宁静与平安。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跟朋友们分享一首好歌， Because

A Canadian Tenors 加拿大美声男高音所演唱的 Because We Believe， 充满了光明与希望。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节目呢，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愉悦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欢迎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七月已经来到下半月，也代表呢其实这个暑假已经过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了。当然现在有些人呢可能正在旅行的路上，有些人在规划旅行，或者如果你还没有开始行动的话，不管是安排几天的假期或者利用一天的小旅行，也都能够为这样子一个忙碌的生活来换不同的节奏。那在这一集我们同样也透过两个单元来分享其实非常适合安排小旅行的行程，包含在开场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就介绍在这个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那另外呢，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说到的就是这个新开通的三莺线，我个人是非常有感，因为我就住在这个板桥跟土城之间的地带，然后就可以感受到呢那个尤其到了假日的时候，人潮是跟过去截然不同的情况。但原本三峡跟莺歌也就是在北台湾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可能很多人会去旅行的地方，但是对我像这样子没有开车没有骑摩托车的人来讲，有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啊，交通上好像会比较花时间，然后就会这个放弃这样子的行程。但跟随着捷运三莺线的开通，其实呢也打造了不同的旅游选择。所以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就来分享也非常适合小旅行安排的搭上三莺线走进山城、陶都还有艺术的新日常这样的主题。不过开场先来进行的就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走起。这是2026罗东艺穗节迎来了25周年，今年以天马行空作为主题，将在我们节目首播的今天7月22日到25日是盛大登场。而其中在7月22日到24日，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30分会在罗东镇的新东路举办夜间游行，在周六则是重头戏，7月25日的下午4点30分会迎来是年度的艺穗彩街大游行活动，结合了有主题花车、社区创作、艺术展演还有特色表演，并且打造的是四大主题，而且会有四大主题的游行表演还有四大主题的花车。那花车主题呢，其中像是有梦境云兽独角，是以童话作为概念，海洋幻航飞鲸是融合了南洋平原的山海文化，秋赏机甲赤狐是结合科技还有秋天的意象，以及精彩在地猴王则是串联地方的故事还有产业文化。而且很多的地方官呢，其实在近年来也会很热情的来参与地方活动。那今年也会有罗东镇长吴秋林以及镇民代表会主席邱文生透过变装而且率领这四大主题的奇幻守护兽揭开艺穗节的序幕。再来是桃园的近期活动，那暑假当然是孩子们假期的重头戏哦。这时候呢，有很多是这个为亲子所打造的。在桃园，除了上周已经展开的桃园儿艺节之外呢，在本周六7月25日，将会在大园区的大园国小进行，这是由桃园市立图书馆所主办的童言童语儿童阅读推广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持续以 SEL， 也就是现在作为趋势的社会情绪学习的五大核心能力作为主题。这个场次聚焦在负责任的决策，透过了大型的儿童剧、互动体验还有阅读闯关，引导孩子们在趣味的体验当中也可以培养思考判断、团队合作以及情绪表达的能力。而在活动当天是邀请到霹雳布袋戏推出了专门为桃园市立图书馆所打造的全新剧码《罗盘石之谜》，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故事带着孩子们来探索做决定背后的重要意义。
除了剧场演出之外，现场也规划有勇气选择任务的互动体验，邀请小朋友可以化身为小小的决策家。那活动中就有霹雳的英雄主角们变身台语小老师，也带领孩子们学习台语版的唐诗。那相关的活动有兴趣参与的话，也可以上桃园市立图书馆的官网来进行更为详细的查询。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的共寮场将在本周末7月25到26日在福隆大草坪以及福隆海水浴场登场，结合了海洋独立音乐大赏的十强决赛，还有两天都有重量级卡司的演出，以及沙滩电音派对，还有美食市集，邀请全台湾的乐迷一同来到新北共度热血的夏日音乐盛会。那其中在福隆海水浴场就同步推出有限定的沙滩电音派对，包含 DJ Michael aka 林哲怡等多组的 DJ 都会在现场演出，而另外规划有美食市集还有特色摊位的体验，提供包含冰品饮料特色小吃以及人体彩绘等非常适合海边的美食与活动。同时呢，这个观光旅游局也特别提醒，要前往的话请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包含可以搭乘台铁到福隆站，或者搭乘856台湾好行的黄金福隆线，以及791公车可以前往会场。那更多活动讯息可以上新北市观光旅游网，或者是新北市河海音乐季的粉丝专页来进行查询。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这是台北年度的夏天盛事2026大稻埕夏日节将在本周末7月25日展开，而时间会直到8月15日，地点就在大稻埕码头登场。那今年活动亮点之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也适逢漫威的最新电影蜘蛛人重生日的上映热潮，所以是以国际知名 IP 也就是蜘蛛人打造一系列的精彩活动。那最受瞩目的呢，是烟火秀将分别在7月25、8月5日以及15日的晚间释放，而当中在本周六的7月25还有8月15日这两场更是首次结合无人机的灯光展演，搭配的就是蜘蛛人的造型烟火还有电影配乐，同时带来是长达20分钟的沉浸式的视觉飨宴。此外在大稻埕码头还有迪化街的街区周边也规划有9米高的蜘蛛人巨型的装置艺术，另外有180公尺的主题水岸光廊、美食文创市集，以及结合了大稻埕老建筑特色所打造的复古颠倒屋的互动装置。那感受到就是非常具有违和感的蜘蛛人结合了百年的这个大稻埕历史的街景哦，但是我觉得蜘蛛人很适合啊，因为他本来就是用他的蜘蛛然后穿梭在很多城市当中，那这一次呢在大稻埕夏日节里面也可以看到这样子与台北的融合。以上是本周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但如果过去作为学生，我觉得在这个暑假还有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呢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之下也比较不会那么有罪恶感。在这里就来送上这首929的歌曲什么都不做，也许也是你度过夏天一个最为惬意的方式。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咱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主题，也就是搭上新开通的捷运三莺线，走进山城，陶都与艺术新日常。因为三峡呢就是一个山城，陶都呢指的就是这个莺歌的主题特色。但这里也觉得这个捷运真的是非常的神通广大，因为呢个人以前刚来台北的时候是需要骑摩托车的情况，但是随着很多路线渐渐开通之后呢，我已经很久不用骑摩托车，但是在日常里面呢，透过捷运就可以前往很多地方。然后如果在假日想要转换心情，跳上捷运还是可以去到许多可能没有探索过的这个台北，甚至现在包含新北以及桃园的不同景点。那当然说到呢，捷运三莺线是刚刚才开通的，而这不只是多了一条捷运路线，它还改变了我们旅行的选择。那时间就是在今年的6月30日，三莺线是正式通车，全线是从板南线的顶埔站向西延伸，设置有12座的高架车站。因此呢，如果我们是在外面来看三莺线的话，多半都是属于高架的形式。路线总长大约是14.3公里。那过去要从台北前往三峡，就经常是要必须转乘公车，并且会面对到塞车的问题。但现在呢，搭着捷运从台北市区一路到顶埔再转车，就可以沿着河谷住宅区还有陶瓷聚落深入到三莺地区，让原本是比较适合开车来安排的行程，也变成了更为容易实现的一日小旅行。那光是搭车本身在户外的风景就有不一样的体验，在车窗外你可以看到它所需要进行的工程的难题跟特色。因此三莺线呢，这个几乎是全程采取高架设计，而且是两度必须要跨越国道3号，同时也必须穿越包含台铁的轨道，还有像是河流、溪流、大汉溪、莺歌溪这些河川。这也代表工程在施行的时候，不只是要考量到桥梁的跨度，还要避开有关既有的交通、河川的水位以及人口密集区。实际搭乘的时候呢，就可以发现到这个列车有时候是贴近住宅，有时候呢是跨过河面，看似平顺的旅程其实是把复杂的地形重新串联起来的结果，而且让景观的视野上呢是有截然不同的体验。那本身列车是以淡蓝色作为主调，车身利用了长波浪的线条，表现出了就是河流、峡谷还有天空的特色。因此希望呼应的就是三峡还有莺歌，是介于城市、丘陵还有河谷之间的一个地貌的特色。那搭车的时候也可以注意车站的名称之外，同时就可以来观察这个沿线景观是如何逐渐的改变。在离开土城这个区域之后呢，就可以发现高楼的密度是慢慢的降低，接着是大汉溪还有北大特区以及莺歌的丘陵地形会依序出现。因此它不只是一段交通的移动过程，也像是一个可以快速认识地方地理特色的空中观景路线。那除此之外，车站本身也可以变成旅行的内容。如果呢这个选择了地点下车的时候呢，也可以慢慢走来欣赏一下呢不同的公共艺术的空间。12座车站融入了包含节能、采光、通风以及智慧管理的设计，而且沿线也都有设置多组的公共艺术，结合了有地方文化、自然景观与人文特色。那对于我们作为旅客而言呢，就不必急着直奔景点，从月台、穿堂直到站外广场可以慢慢走，慢慢的欣赏。那这也是捷运的乐趣哦，从这个最早的木栅线开通一直到现在，公共空间的设计概念其实也在与时俱进。那最新的就是三莺线，所以自然它本身也值得好好的拜访。那当然这一条全新的路线奔跑在三莺地区的时候呢，也成为了一道不同的城镇风景。在这里就来送上这首歌曲 Long Train Running， 长长的列车奔跑中，来自于杜比兄弟的歌曲。

杜比兄弟的歌曲 Long Train Running， 这个列车跑啊跑啊跑进了三鹰地区，这也就是新开通的捷运三鹰线。那过去呢，三峡作为茶乡，还有莺歌呢作为陶瓷之乡，就有很多人拜访。不过现在呢，列车跑进到了这两个城镇之后呢，其实也带了更多的人，然后因为便利性也开始呢有机会有更多去造访。那在今天呢，我们也是透过这一辆列车来介绍在不同站可以看到的地方亮点。首先就来到在三峡的台北大学站，从这边前往三峡老街。那这个老街呢，一般指的就是现在民权街的南段，长约200公尺。那虽然听起来是不长，但如果以历史来看，这里的街区的发展却是非常的久远。从清代开始，就因为河运的便利，包含茶叶、樟脑以及染布的产业就逐渐的繁荣发展。到现在其实还可以看到在当地有茶叶以及染布的特色。到了日治时期，这里曾经进行过街道整建，就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红砖拱廊，还有华丽立面这样的建筑设计的特色。仔细看建筑的上方，可能还可以找到过去的商号名称、姓氏，或者是在过去不同的拥有者他们这个喜欢的造型装饰。所以当然来到三峡老街，很多人呢就会这个沿途专注在美食，但其实除了吃小吃之外，品尝的时候不妨也可以抬头来观察这些街屋，因为整体老街的产业历史跟故事就写在他们的墙面上面。但到了现在，距离过去的河运发展的时代已经非常久远。不过呢，我觉得来到三峡老街另外一个乐趣就是可以体验到过去所保留下来至今的一种生活感，所以很适合在两侧的骑楼可以遮风避雨的慢慢走慢慢看。除了刚刚所说到的这一些建筑特色之外，可能在巷弄之内你还可以看见到现在在都市里面已经很少见的传统杂货、茶行、染布的商行，或者还有改造之后的小型展览空间。那比较多人会采取的走法就是从民权街的入口一路走向当地的这个非常传统的历史的信仰中心，再绕着河岸或者是市场的周边，因此就可以不用只是在主街来回，然后呢其实在巷弄之间的一个穿梭也是非常具有乐趣的。尤其如果喜欢比较安静的感觉，也可以挑选如果在平日有空的时候前往，那更可以去安静的感受在当地的一个风貌跟特色。如果想要更快速的去了解三峡整个发展历史，当然也很推荐的就是三峡历史文物馆。这一栋建筑物是建造于1929年，因此也是一个快要满百年的古迹建筑。前身是在日治时期的三峡庄役所，也就是现在区公所的概念，战后也的确就改为了三峡镇公所，因此它本身也就见证了地方的行政还有城市发展将近百年的历程。红砖的外观是融合了西方的古典还有日本时代的公共建筑的特色，曾经也被誉为是全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庄役所，也就是区公所的建筑物之一。那目前呢，馆方转为了一个文物展示的空间，透过了包含老照片、生活文物以及常设展，带领旅客可以认识三峡是如何从河港聚落到樟脑、蓝染、茶叶、煤矿这一些产业兴盛的发展历程，因此也是可以安排在走访老街之前来参观，就更可以理解到这一座山城是如何变成今天的样貌，然后再实际的走入到老街以及其他的景点，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印证。那如果在三峡的行程不只想要停留在老街，是可以在步行或者是转乘捷运前往国立台北大学还有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北大的三峡校区是拥有大片的草地、新湖还有林荫步道，所以是很多人来此散步、慢跑或者是野餐的一个非常舒适的休息空间。客家文化园区则是以圆楼、天井还有卵石基座呈现的属于客家特色的建筑，并且还经常举办像是蓝染、茶文化、米食以及手作活动，介绍在新北都会之下的客家传统生活。不过当然走访三峡老街是很多人探寻当地的重点，这里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就叫做《老街》，来自于李荣浩的作品。

李荣浩的歌曲《老街》，那其实《老街》也是在台湾呢探访很多比较具有传统风貌地方的主题，而透过捷运三莺线呢，一次就可以收集两条。除了三峡之外呢，其实接下来呢，跟着列车也可以来到莺歌，这是一座因为陶土和窑火所形成的城镇。莺歌发展陶瓷业呢，当然跟当地的环境跟土壤特色有关，另外除了陶土之外，也加上了有燃料合运以及后来铁路交通的一个便利性，所以呢它不只是一项技艺，更是形成了一种产业。那在这个产业发展的初期，就是比较实用性的这一些作品为主，像是生活的器皿啊、你的碗盘等等的，或者是砖瓦的制造。由于在当时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所以工厂跟窑厂都逐渐的沿着聚落集中，最后变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那今天走进到主要在当地的文化路或者是尖山埔路，虽然比较少有机会看到烧窑的时候青烟弥漫的景象，但其实很多的陶瓷商店、工作室、材料行，甚或是公共装置的艺术当中，也可以感受到陶这样子的主题。当然还是有很多可以去亲身体验制陶过程哦，看到烧窑这样子的过程，其实整个服务呢都是非常的完整的。那在今天的三莺线通车之后呢，非常方便，只要搭乘捷运来到陶瓷老街站，出站之后步行两分钟就可以抵达所提到的核心的，去感受到陶瓷的产业，甚至我们亲自呢这个参与陶瓷艺术的这样子一个街区。那甚至呢在这边的店家很多呢，他们的美食这个上桌的时候，你看到他们使用的就是莺歌当地的陶瓷哦，所以呢结合的不只是视觉触觉，连这个品味美食的时候呢都可以感受得到。那在莺歌老街的店家呢，则是各有不同的特色，从日常的碗盘、茶具、花器，到创作者本身的作品，或者是大型的艺术陶瓷的作品都有。那旅行的时候呢，也可以先设定你想观察的主题，比方说你可以比较手工跟量产品有什么不同差异，或者呢是看一看这一些釉色呢各个店家或者是各个创作者有什么样属于自己的特色，也可以呢这一次造访专门就是要找一个可以带回家使用，然后自己每次看呢都会很心动的杯子。那部分店家呢刚提到也提供像是拉胚彩绘或者是捏陶的体验，然后我就在莺歌呢做过了这个自己可以放精油的小叶灯，还包含呢有做过这个自己使用的杯子。但我必须说我真的没有什么美术天分，就是丑到爆了，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哦。那这些作品呢当然也提供给像我这样子一个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人，就是更为简便的方式，比方说原本就有模型，然后呢你照捏就可以了，怎么样上色呢其实都非常快速的可以挑选。那当然它的制程呢通常还要一些时间，必须要经过干燥、上釉还有烧制，所以一般是没有办法当天取件，所以也会留下你的地址，然后到时候完成的时候呢就把它包装完好再寄送给你。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呢现在在挑选礼物的时候常很伤脑筋到底要挑什么，但是如果有想要打造一个专属于你自己或者是送给别人的礼物，我觉得搭了捷运来到莺歌，然后自己亲手来制作一个陶瓷的作品呢也是蛮不错的选择。那另外这样子一个发展久远的产业，也透过了当地的莺歌陶瓷博物馆有更深入的理解的空间。这是全台湾第一座是以陶瓷作为主题的专业博物馆，内容的展示部分不只是有漂亮的器皿，也包含介绍呢这样子一个产业的诞生呢其实中间到底有什么样一个产业链，以及呢会牵涉到多少不同的层面哦。就是你要制作陶器要先有土，所以从采土开始到如何去炼土，最后让它成型、施釉以及烧窑等等的过程。而且另外一方面也呈现了属于陶文化的历史发展，从史前的陶器、台湾的民生用品，一直到现在的这个陶艺术，都可以理解到陶瓷是如何从生活工具变成艺术媒材，而且中间有哪一些不同的差异跟特色。那整体的展出呢也不止在馆内，在户外空间有很多作品可以欣赏，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可以至少安排一个半小时从陶瓷老街站前往，还可以顺道来串联文化路的商圈，形成完整的莺歌半日的行程。
那因此来到莺歌很有意思的旅行方式就不一定是要买很多东西，而是去理解陶器这样的特色的艺术文化是如何诞生。那在现在呢，其实这个消费是非常便利，我们从下单到拿到商品都非常快速的过程当中，但是亲手做其实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哦。当然呢，说到这个陶瓷的打造呢，就会想到有拉胚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哦。其实在莺歌也有蛮多的店家进行这样的拉胚教学，但真的不容易，我自己呢尝试过两次，但从来没有把它这个完整的捏成型。至于为什么呢，还是每次去都想要体验拉胚呢？如果跟我的年纪差不多的朋友呢，应该曾经开始对拉胚有所想象，都是看过了一部好莱坞的经典电影，就是《第六感生死恋》当中的男女主角派屈克史威兹以及戴咪摩尔呢，他们的经典场面就是一起拉胚的画面。所以呢，到现在还有蛮多人呢想要做这样的体验，可能都是跟这一部电影有关。我们就来欣赏《第六感生死恋》当中的主题歌曲，来自于正义兄弟的 Unchained Melody 奔放的旋律。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探索来分享搭上捷运三莺线，走进到深城陶都与艺术新日常。那刚刚介绍到的是莺歌陶都的特色，那艺术新日常在哪里呢？其实也是在莺歌，这就是新北市美术馆。只要搭乘三莺线可以到莺歌车站这个站点下车之后，步行很快就可以抵达了。博物馆是建造在大汉溪还有三莺新生地这一带，银灰色的建筑外观呢非常的抢眼哦，非常具有未来感，这是以大量的垂直的像是金属的构件所形成的特殊外观。这个设计的风格呢可以远看像是芦苇或者是城市的线条，也或者是一种还没有完成的编织，所以也是融入了地方特色。那么其实在户外呢也有蛮大的草地以及清水的空间，所以即使不马上进入到展厅，也可以先沿着园区外围散步来欣赏本身这个就非常具有艺术感的建筑作品。而且呢其实这是一个莺歌甚或是可以说新北市的新地标，因为新北市美术馆其实是在去年四月的时候才开始正式的营运，而且呢在这一年的过程当中就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举办各种的尤其是户外的活动，所以如果在假日的时候走访呢也经常可以遇上许多呢不同主题的一些活动在进行。那当然呢这个我觉得整体的三莺线在开通之后也让亲近这一座美术馆呢是变得更为容易，只要哪一天呢突然想要感受一下艺术，跳上这个捷运的路线就可以抵达。那在馆内的展览是涵盖有当代艺术、地方研究、建筑还有跨领域的创作，并且设置有儿童及教育空间，所以呢不只是展出作品，也希望把这样的艺术的美学带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了解。那对于不常逛美术馆的人来说，其实也不用急着理解所有的作品，可以先选一个楼层，从作品的材质、空间感以及呢自己最有感觉的主题开始。那如果是要欣赏大型展览的时间可能会超过两小时，所以出发之前呢可以先确认一下在当期有什么样的展出，是不是遇到了休馆日或者是否是需要预约的活动。那刚刚提到的户外的公共区域也非常的宽广，可以和莺歌老街联袂安排变成一个动静皆具的两段行程。所以在莺歌有两个主题的馆可以参观，包含莺歌陶瓷博物馆所关心的是陶业的历史技术还有陶艺的发展，新北市美术馆则是把视野延伸到当代艺术还有城市文化。两馆的距离其实也不算太远，安排的话呢像是早上可以先逛陶瓷博物馆，下午再前往新北市美术馆，就可以在一天之内看见传统产业如何成为现代创作的养分，而不是属于与彼此分开的泾渭分明的两种文化。但三莺线本身呢也结合这样子一个艺术的特色，所以它的很多站点邀请到的是国内外的艺术家来参与车站的公共艺术，这一类的作品又跟在美术馆里面的展出是有所不同，他们不需要买

都是这个人们为了更方便学习而创造的，但也许呢，你看到某一件作品，可是只要你的内心呢有对它的一个回应的共鸣感受呢，其实就是艺术可以融入到生活的实际体现。那如果有机会造访莺歌的话呢，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感受这里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艺术历程。这里再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今天只做一件事》。

那最后来分享呢，在离开老街之后，其实三莺线还有很多可以去探寻，而且呢会让自己可以进行慢旅行的地方，包含在莺歌区的沿线其实就规划了主题五站五公园，包含在莺歌车站附近的就有古钟楼公园，陶瓷老街站旁有公三公园，国华站是有国华公园，永吉公园站周边就是永吉公园，以及在莺歌福德站附近就有凤翔公园。那这个安排也让交通设施本来是非常硬体的，非常的硬的感觉哦，然后可是可以让高架桥下或者是车站的周边就不只是通行的空间，甚至也可以加入像是儿童游具、步道、植栽以及休憩的设施。那对于亲子旅客来说，就不用整天的赶景点，出站之后呢，就可以先安排一段的放电和休息的时间。其中的永吉公园利用了坡地还有原本绿地设计的游戏区，

区可以见到像是溜滑梯还有攀爬设施、沙坑以及步道，同时也是当地居民日常休闲运动的地方。每年的冬末到春季，周边还会有很多的花卉，像是炮仗花、樱花或者是紫藤，是陆续的进入到观赏期。那如果是亲子一起同行，就可以把这样的陶瓷体验跟公园的放松安排呢，这个交错来进行，让亲子呢都可以放电跟满足。那如果想要加入自然行程的部分，也可以从莺歌市区前往当地的孙龙步道，这个名字取自于孙膑，还有在当地的避龙宫的龙这个字。那部分路段呢，在过去也跟当地的煤矿运输的轻便轨道是有关系，主要的线路的坡度是相对平缓，沿途还有很多的林荫，适合一般的健行散步。如果继续衔接到莺歌石步道，那坡度跟阶梯就会增加，虽然会稍微辛苦，但如果到了比较制高点的地方，就可以眺望莺歌市区、大汉溪，还有在对岸的三峡。所以三一线的沿线其实可以分成几种的主题玩法，喜欢历史可以走访三峡老街，还有客家文化园区，喜欢手作跟艺术，当然就可以串联莺歌老街、陶瓷博物馆跟新北市美术馆。如果想要放松脚步，远离尘嚣，其实就可以选择北大校园、公园，还有孙龙步道。那走访三一线的行程也不一定要一次就完成所有的景点，选择两到三个主题是最为刚好。尤其捷运带来其中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们变得可以经常更多的造访，也可以在一个一个站点当中也更认识这一片在山河之间的三鹰地区。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这也是提到了如果在阳光明媚的时候造访在莺歌地区的步道，可以体验到的一个假日的然后阳光明媚的周日感受。 Maroon 5的歌曲 Sunday Morning， 星期天的早晨。那也欢迎大家在下周同时间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0: 号角响起，叶树涵制作主持。听，嘹亮的号角多么光明，听，喜乐的音符充满活力。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叶树涵邀请您一起分享生命的共鸣。
1: 嗨，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今天的号角响起节目，我是节目制作人兼主持人叶树涵。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欣赏一个在音乐界被称为是幽默大师的这位意大利作曲家 Rossini。 他跟威尔第还有普契尼被人家称为意大利的歌剧三杰，但是 Rossini 的作品通常就是比较属于的轻歌剧，那那取材的内容呢比较接地气，找今天的话讲，就是要么就是很荒谬的一些爱情故事了，或者是打打闹闹了，就是喜剧的成分，可以说是很快的就能够让人们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娱乐作品。但是虽然他的歌剧到现在呢比较没有这么多被演唱或者表演，但是歌剧的序曲因为真的就是很好听，而且就有让人家一边听呢一边莞尔一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经常会被当作音乐会的开头。我们先来欣赏，这是这个他的作品塞尔维亚的里塞维亚，塞尔维亚的一个理发师。这 Sevilla 它不是塞尔维亚这个国家哦，而是西班牙那边的一个小城市叫做 Sevilla 啊。那么那边的理发师跟这个贵族间斗智的一个故事。好，我们来欣赏这首他的歌剧序曲。

Rossini 的作品往往我自个子觉得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的曲子听过一次好像就会那个旋律就会被记住，而且会在脑子里面缠绕很久很久。照现在的话说是很烧脑的音乐，像您刚听到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啊，有没有就很好笑。那我自己有时候给他搭配一个歌词叫做你别给到位你别给到位你别给到位压到位压到位，对，好像就听过一次就会被记得了。那另外这一首曲子呢也应该是被听过之后就也会挥之不去，那就是这部歌剧塞维尔理发师里面的这一段叫做Lago a Fagdondon。那这意大利文的意思就是其实有人把它翻译叫做好事者之歌。其实在剧里面他并不是好事的人，而是一个在他这个城市里面他是可以解决各种各样问题的。啊，你脚踏车坏了去找他啊， Figaro 会帮你修理。啊，你的房子租不掉去找 Figaro 会帮你想办法去租掉他。啊，有什么邻居有什么纠纷，然后就去找 Figaro 来帮忙调解。Figaro 在 Sevilla 这个城市里面就可以说是万能的一个人。我们就听他就自夸唱这首歌说啊，我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啊，对，很幽默的很有趣的一段音乐。好，我们来听听，这是 Rossini 的塞维尔理发师里面的好事者之歌。

讲到罗西尼，应该这一段音乐是最有名的。那有一点年纪的朋友们，我们年轻的时候甚至小的时候打开收音机，当时的频道很少，最常听的就是中国广播公司中广的这个节目。那每个小时都会播报新闻，新闻之前就会就出现这么一段号角声。那一直以为的就是中广的音乐，后来长大了才发现啊，原来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的作品。他的这一部叫做《威廉·泰尔序曲》，威廉·泰尔序曲在讲述瑞士的开国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侠客威廉·泰尔，用这个弓箭射苹果的这么的一个故事啊。但是他的序曲就从这个号角声开始，后面就是千军万马的这个骑马的场面。好，我们来欣赏这个当年中广的新闻播报，是号角声一起可能就会让我们立刻回想到我们年轻那个年代了。好，这是威廉泰尔序曲的一部分。

Rossini 这位作曲家，可能他的一生都会超乎人们的想象。当我们听说作曲家在从电影里面看到莫扎特啊，晚年不是年轻时候就穷困潦倒，入不敷出。那贝多芬也是一生没有爱情，然后也是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富裕的状态。啊，罗西尼却不同，他在年轻的时候，他的作品就卖得很好，而且他也非常会投资理财，这是他实在是蛮厉害的。所以他很年轻啊，40岁不到就宣布退休，带着大笔的财富，然后搬到巴黎去住了。在巴黎呢，他也不是只是过着寓公的生活，他也是拿他的财富去资助了许多年轻的作曲家，也资助了许多音乐的活动，甚至被选为这个什么音乐协会的理事长之类啊，丰富的社交生活。他就夹带着他之前所累积的名声，在他的晚年过着一个非常油滋滋的很好的一个生活。最后呢，过世了以后也葬在巴黎的这个非常棒的一个公墓。我在当年读书的时候曾经还到那公墓去瞻仰过他呢。罗西尼在今天可能就是一个不管是音乐家艺术家学会投资的最好的一个表率了。好，今天我们来欣赏这一部呢，是他的歌剧，叫做丝绢楼梯的部歌剧的序曲 La Scala di Seta。 好，我们再来感受罗西尼的音乐魅力吧。

这是台北佳音广播电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叶书涵为您制作主持的号角响起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六的中午11点到12点为您在周末的午餐前选播好听有趣的古典音乐的演唱演奏的乐曲。在节目的中间呢，也向您推荐一场值得来听的音乐会，在下个月8月31号，也就是学校开学之前呢，也可以说最后的快乐的时光，在开学前来听场音乐会吧。8月31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晚上7点半，我将会指挥中国团幼师管乐团为我们的朋友们带来一台充满了拉丁风格的这样的一场音乐会。音乐会呢演奏选播好几首这个像来自墨西哥的作曲家蒙卡尤的华邦哥，或者是美国作曲家奥弗瑞的这首 El Camino Real， 还有呢这个Maran Grace 的这一首单颂第二号，那都是充满了拉丁节奏的非常好听的音乐。另外我们也邀请了从日本学成归国的郭宇浩博士为大家带来萨萨风的协奏曲真岛俊夫这位日本作曲家的萨萨风作品叫做 Birds， 鸟，是好几个乐章形容了各种不同的鸟类与生态。另外呢有两位非常年轻的从美国回来的打击乐演奏家，分别是谢奇汉跟郑进修，他们要为各位演奏了这一个的古巴的作曲家 Sejong 的一首双木琴的协奏曲。这些曲目呢都是在国内从来没有演奏过的，或者是很少演奏，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听友们来这个支持，来支持这一群非常年轻的音乐家，让他们在国家音乐厅的舞台上可以发热发光音乐会的票券在 OpenTix 网络上面都可以购买，非常欢迎我们的听友们来支持。好，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呢，为您带来了也是非常好听，但是有跟上半场的意大利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品。这是英国的作曲家Kettlebay， 他在20世纪初的时候，他利用了管弦乐的丰富的音响，写作了各种各样也有民族风格，也有自己的旅游想象的这种音乐所以在这个快要夏天的叫做假期我们暑假快结束了，可能您刚从哪儿玩回来，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些世界各地的很有民族风味的音乐也许让您会回忆起刚刚经过的奇妙的旅程。来吧，为您带来的第一首，这是在波斯的市场这首曲子我们小时候在小学就常听到很有趣。好，我们来听这首 In the Persian Market 波斯市场。

要到波斯去旅行，现在几乎是不可能，因为呢，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正在跟美国打仗，打得很热闹，这建议不要去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听听啊，波斯市场的这个音乐，去神游一番，看到玩在市场里面看到，这个牵着骆驼的商旅，然后有在市场中玩着蛇的这个乞丐啊，还有这些乞丐们的合唱声音啊，用声音来神游吧。好，那么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来自英国的音乐，叫做 Wedgwood Blue。Wedgwood 大家知道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英国瓷器的工厂，但是它就是在这个地方 Wedgwood， 这个城市里面的工厂啊，它的蓝色的这个瓷器是可以说是英国瓷器里面的最漂亮的。好，我们就来欣赏 Kettleby 用什么样的音乐手法来描绘了美丽的 Wedgwood 瓷器，蓝色白色相间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咖啡杯吧。

非常漂亮的在英国的草原远远的响着教堂传来的钟声，或者是挂在树上的风铃声，也别有一番非常有趣的一个景色。好，我们来欣赏在草原上的铃声。

对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人来讲，中国呢是一个遥远的东方，那这么遥远，但是从中国来的东西还真不少，所以他们也对这个遥远的东方有一些非常多的好奇，所以呢这位 Kettleby 作曲家呢就把很多的东方元素，然后还有一些佛教的这种精神写作了这首叫做在一个中国寺庙之中 In the Chinese Temple Garden， 中国寺庙的花园当中。中国寺庙的花园我去了不少的中国寺庙，不太有看见什么花园，似乎寺庙的前面就是夜市啊，或者是附近的确是有一个他们修炼的道场等等，花园好像也存在我们想象中吧。好吧，来我们跟着 Kettleby 一起想象着在中国寺庙的花园是什么气氛。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继续来播放啊，这科杜贝的音乐。不过在这之前呢，要提醒您啊，8月31号，欢迎您到国家音乐厅来跟我一块儿来享受充满拉丁风格的管乐音乐，又是管乐团的音乐会。最后为您来播放的是这首科杜贝的作品《Abbey Armstead》，是他的《伦敦组曲》里面的最后一段，这快乐的银行家们。好吧，最近台股非常的这个兴旺，也在这个音乐里面，就大家来这个感受一下，当个有钱人的快乐是什么感觉啊？好，来这就我们欣赏，叶璇跟您说声再会，我们下周同时间空中再见了。

0: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上午8点30分已经正式解除第12号台风红霞的海上台风警报。虽然红霞在离台前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但随着路径持续往西北西移动，并朝中国广东一带进发，暴风圈已经脱离台湾海峡及巴士海峡，受其外围环流与南方云系北移影响，台湾附近海象与天气仍不稳定。花莲以南、屏东及恒春半岛需严防豪雨或大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宜兰及各山区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以北则需注意高温，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情形。外出需注意防晒、防中暑，并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接下来继续关心本节新闻。红霞台风虽未登陆台湾，但外围环流夹带强阵风及风切，仍让桃园国际机场昨晚起降大乱。民航局统计，截至24号晚间11点，共有22架次国际航班因无法安全降落而转降松山、台中、清泉岗、高雄小港等机场，部分班机更改降到香港、澳门。受到台风影响，截至今天上午10点，国内线取消4架次，延误4架次，国际及两岸架次取消23架，延误2架，航空交通持续受到冲击。美国针对贸易伙伴公布301条款调查最终行动，台湾凭借在台美对等贸易协议中的政策承诺，或分配 10% 且不叠加最惠国待遇的最优待遇，并享有针对性的豁免清单。台湾机械工会理事长庄大力昨天表示，台湾在美国最大竞争对手为日本、韩国，此一关税让台湾取得优势。纺织业指标大厂远东新、塑化大厂台化都指出，这项措施应有助于提升我国产品的外销竞争力。台中地检署侦办中联油脂沙拉油苯胼皮致癌物超标案，继日前针对中联厂区发动两波搜索后，中检于昨天发动第三波大规模搜索，锁定国内食品巨头泰山企业及福茂油脂等高层干部。检察官复讯后认定泰山公司现任总经理蔡国良、前任总经理沈怡君涉案情节重大，且有灭证串供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泰山公司厂长则获预支500万元重金交保。云林出现首件肉品检出戴奥辛超标案例，23号启动跨部会联系，联合农业部、环境部及地方政府展开调查，24号确认检验结果，确认超标。该超标的土体以云农畜牧场名义屠宰，涉案李姓饲主并非专业养殖户，家中其余8只羊将全数扑杀销毁。据目前调查，问题羊肉并未流入市面，初步认定为单一个案。嘉南羊乳因有使用到云农牧场羊乳，已由卫福部预防性下架4公吨。立法院会昨天三读通过国民党、民众党共同提出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版本主打666方案，规定政府于孩童出生时拨入60000元作为启动金，0岁到未满7岁每年发放60000元成长津贴， 7岁到未满18岁，每年发放30,000元现金，另拨补30,000元至账户。条例自公布日实施后，孩童自出生到18岁，累积可领114万元。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佳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佳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佳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佳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佳音的行列。
2: 报名佳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佳音官方网站以及佳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同时我们也透过表演艺术活动和大家一块前进到表演的现场。今天在节目当中迎来的这位嘉宾，我觉得我看到他自己浑身起鸡皮疙瘩，而且都很想要起立向他鞠躬。毕竟一个舞蹈表演者在我的生命已经存在有超过20年的光景，代表他一定是个响叮当的人物，而且他还是持续在自己的专业之上孜孜不倦的，而且创造出很多不同主题的当代的编舞的作品。这几年他潜心规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跟舞蹈相关的这个活动，叫做 Dance Now Asia， 简称它叫 DNA 吧。那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呢？我们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湾非常重要的舞蹈家何小梅老师。小梅老师好。
1: Hello， 咖啡猫你好，好高兴来上你的节目。
0: 我都真的是泪要飙出来了，然后因为我已经到了某个年纪也很难去仔细的怀想说我到底看过你哪一些作品，因为数量其实是有一些的，很难一一的去述说我对你的热爱以及敬仰。但今天能够邀请您来谈一谈这几年你所在意的一个活动，叫做 Dance Now Asia， 真的是我们的荣幸。那今天你也邀请到了一位制作经理一块来聊天，我也先来欢迎这次 DNA 这个活动的制作经理 Simone 好。
2: Hello 大家好。 Hello 咖啡猫，我是 Simone， 我是 Dance Now Asia 的 Project Manager。
0: 你刚刚说你那个名字应该怎么念是比较正确的？
2: 好，我是法文系，所以我有个法文名叫 Simone， 所以大家不用刻意念很柔，就带过去就好。Simone， 对，
0: 所以念 Simone 是一个比较美式的嘛？
2: 对 ，Simone 就是其实我有发一个很浅的呢的音在后方，因为法文是加一个一，英文的一之后就会变女生。如果我不发那个一，在英文在英文里面就变 Simon， 大家认识 Simon 吧？ 对不对、？Simon， 如果你加了一个一，在法文念 Simone， 那个 N 的音就会发出来，
0: 好好听哦。那如果再讲下去，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语言教学节目。今天想要和大家再回到当代台湾的舞蹈表演的现场。小梅老师，你的故事太丰富了，你曾经是国家文艺奖的得主，也曾经在学校任教多年，真的是作育英才无数。你个人进入到舞蹈界的故事我们也曾经听闻过，其实就是小时候有很多事情都没有什么自信的，但是舞蹈好像为你开启了新的一个视野。
1: 现在这就是舞蹈最美的地方，我觉得。给我的礼物，
0: 要给你一个很大的这个范围的一个提问哦，你会很想跟那个小小年纪自己正在学习舞蹈的那个小小的何小梅小女孩，你此刻会想跟她说什么？因为其实我知道这一路走来一定筚路蓝缕的嘛，
1: 对，
0: 太多辛苦的时候了，对。但你会跟她说快跑，不要走这样，还是说闯一闯吧？不晓得你会想跟她说什么，这是我一开始的想象。
1: 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因为如果我有机会跟当时的自己你这样讲，我就想到我在那个教室里面跳着那个民族舞蹈，然后其实真的老实讲，我也不记得我到底在干嘛，我只记得我看着前面那个我朋友同学的脚底板，因为他跪下来我也跪下来，然后我们头往前就敲地板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的脚那个脚趾头，然后你就每次在那边敲重复做那些动作，其实你不知道你在干嘛，但是在跳舞的那个当下你是开心的，你开心你有机会来到这里跟这些人一起跳舞，随着音乐摇摆你的身体。我后来其实长大以后我才发现，我其实小时候有一段阶段其实应该有一种很特别的症状，是我不太能动我的身体对，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但那个时候的家庭的状况让我有一种身体的僵硬感，然后我家如果都没人的时候我就会变成那种化石，我没有办法移动，
0: 因为太紧张一个人吗？还是
1: 我不知道我在紧张什么然后我只知道我如果踏出那一步我就会地板就会这种，因为我家是日本式的老房子，
0: 是
1: 然后我 其实印象很深刻，我那个时候我在那边每次要踏出那一步，我的身体就要用很慢的速度很小的动作在位移。那我自己小时候也问我到底在怕什么，我也不晓得我在怕什么，但是我就是怕发出声音、嗯、对、嗯。但你看哦，后来我觉得那个跳舞的那个过程，其实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回头我也想想，那些是我真的是要做民族舞蹈吗？因为那些民族舞蹈我曾经想过说，哎，这些音乐好像也不是我们平常生活里面听到的
0: 会出现的，对
1: 对对对、嗯嗯、那但是因为随着那个音乐，你的身体的节奏能量打开了、嗯、你开始可以嘶吼，你可以追赶，你可以跳跃、嗯嗯、其实那个对你是算一种某种动作治疗吧、嗯嗯嗯嗯、所以我会跟我当年的自己讲说，对、嗯、你要开心的跳、
0: yeah,
1: 而且更开心的跳、嗯嗯哦、
0: 更无所畏惧的跳，
1: 更无所畏惧的跳、嗯、而且这个舞蹈会教你好多，我觉得我后来的生命都是舞蹈在教我的。
0: 哇，这、嗯、Simone 呢、嗯、我们刚刚有没有前进到几十年前小美老师的那个老房子里面？
2: 想象的画面，对，我已经看到一个日式房子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在、
3: 嗯、不能
2: 尝试尝试，然后那个木板发出声音的样子，我很有画面，
0: 我觉得好立体。而且刚刚老师一开始先说到她在舞蹈教室里，她跌下去的时候其实看到对方是那个她的脚板的那个，真的是，
1: 我到现在印象还是很深刻，
0: 真的往事历历在目。
1: 对、嗯、
0: 我觉得因为你有着这个庞大热爱舞蹈的这件，这个你可以说它动力，或是它其实就是你的 DNA 了，嗯，所以以至于你一直走到现在。嗯，那当然有很多的故事，我们今天是很期待小美老师可以来说，但是一集的节目时间毕竟很有限，我们就要来聚焦一下、嗯、今天有一个关键字就在讲DNA、嗯、Dance Now Asia、嗯、老师其实教学已经很辛苦了，而且你持续的在做现代的编舞的作品嘛、嗯、没事不要去碰一个展好不好因为譬如说我们是如果是你的 fans 会觉得说、嗯、哦，好辛苦好辛苦做展，对不对？制作经理、嗯、你做过很多展、嗯、没有人想要去做、哎、但是还是有意义的事情了。可是策展是好辛苦的。 Simone 你先谈谈你的一个观察或想法，你这一次要推荐给我们的 DNA 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嗯，
2: 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艺术行政工作者，我确实办过很多展览，然后也办过很多活动、嗯、那这是我第二次接触的，应该说我接触的第二个不同的舞蹈艺术节、嗯嗯、就直接跳下去参与的第二个舞蹈艺术节、嗯、但因为它这个是完全从亚洲身体，就是因为你如果注意去观察台湾有很多很多舞蹈艺术节这几年都回归到身体，都是标榜以身体律动或是身体的方式来探索身体、嗯、但这个艺术节特殊的地方是它是纯亚洲舞蹈，挖掘的是亚洲人自己的身体。那也是老师给我一个启发，就是我们都没有想过我们的身体怎么动，它最一开始的动会不会是来自于劳动，会不会是来自于祭拜的仪式，或者是来自于武术，或者是来自于马戏各种戏剧，它都是潜移默化的去动我们身体，然后它最后长出一个舞蹈语言。然后这个语言可能因为在我们后来成长过程可能比较容易被西方主流的方向带走，觉得好像那样才是好的、嗯、漂亮的，然后而忘记我们这些存在于我们小时候我们的文化中的这个舞蹈其实是很美的、嗯、而且它是一个真的就是 DNA 长在我们身体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老师给我的启发点，然后我觉得有机会能换一个角度然后去连接亚洲这些传统身体，然后可以让大家聚在一起、嗯、一起看像百花盛放的亚洲，
0: 对对对，
2: 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其实 Simone 你刚刚一开始提了一个很重要的画面，就是我们好像没有仔细的去聚焦什么叫做亚洲的身体、嗯、所以老师你一定要谈谈在你这么忙碌的日子当中，你2023年开始有了这个想法、嗯、而且就具体的实践了、嗯、今年的这个 DNA 就是 Dance Now Asia 已经是第四次的要来举行了。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刺激让你觉得说哎，你要去探寻、嗯、刚Simone 呢也提到的这个亚洲的身体，哎，没有这样想过，哎，真的、嗯、就是我们对我们来说舞蹈就是舞蹈嘛，当然有很多的学问或是不同的这个语言等等。 嗯
1: 就谢谢 Simone 刚刚提的那些、嗯、因为确实他讲得很清楚了齁、嗯、起心动念大概有这样的层面。我刚刚有提到说我小时候在那个 studio 里面跳那个民族舞蹈的这个景象、嗯、其实后来我长大一点比较能够分辨的是说，诶，这些动作啊 对我来讲怎么都那么相似，也就是说我今天不管是跳蒙古舞或者是筷子舞或者是杯子舞或者是什么汉代的什么羽扇舞好了，动作都一样。
2: 是，
1: 那我后来才理解说其实这个舞蹈都是我们的前辈当时从中国过来的时候，然后他们回想自己的这个国家民族，然后他编的一个现代舞，然后就交给我们跳。那我那个时候在跳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说，哇，我都要想象哦，在那个遥远的另外一个国度哦，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然后做着那样的动作，我都是这样的情怀在跳
2: 的。是。
1: 那慢慢长大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哎，为什么我们的人都在跳蒙古舞，可是看起来就是明明是在麦当劳里面喝可乐、吃薯条的，看起来一点都不豪迈，也不豪气，没有那个风格跟味道。那在慢慢的后来，我就学很多西方芭蕾舞。现代舞啊，那你也学了很多西方当代的观念，然后怎么去理解身体或者是什么是美。那后来接着当然自己做创作，然后也很想要去找到自己所谓的原生的语汇，也就是说我是谁，我的身体可以做出什么。可是其实我第一个编的舞就是在我那个纽约同学后面背后窃窃私语的，因为我就放给他们看嘛，他就在后面说，你看好像马萨克，
2: 然后
1: 我那个时候我就被我偷听到，你就很像说，今天你有一个亚洲人，然后你去跳那个古典的天鹅湖，然后你觉得你跳得很棒，可是别人就在后面说，你看还是一个这个亚洲的那个哈，然后你就突然间有一种被泼了冷水，可是那个冷水也在那个时代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拳，就是说，那你到底要做什么，我是谁。
2: 是，
1: 所以我后来才开始去对于我是谁这个命题一直在寻找，但 很吊诡嘛，台湾我们的文化是什么，这个也是在过去大家一直在追寻的，一直在讨论。
2: 是，
1: 可是我觉得这几年更有趣的是说，其实台湾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小，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前的历史，没有，它从几千年前的原住民到这个过程当中多少的民族的来融合，到现在所有的新移民，其实它丰富的很了。
2: 没错没错，
1: 对，而我们是不是应该真的好好的去发现自己的特色在哪里。那刚刚你也提了，我其实一直在学校，
2: 对，
1: 那我也发现说其实某种程度我们政府培养了这么久的优秀的资源给这些学生十几年的舞蹈教育，可是可能他毕业以后他第一志愿是我要去西方的舞团当舞者，
2: 他还是想要往外飞了，
1: 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现实非常棒的选择，因为他到那里他有资源，他有工作，他稳定。
2: 对。
1: 可是换过来讲，我也是个编舞者，我也需要很棒的舞者留下来，可是我没有兵啊，
2: 是
1: 我没有人才，
2: 是
1: 那最好的人才都出国了，所以 以至于你也在思考其实整个艺术市场的事情，所以谁强大谁就有艺术市场，谁就是一个说了算的嘛，
2: 对，
1: 那是不是他的美感就是我的美感呢，那这个现在西方的这个从美国的艺术重镇就挪到了欧洲去了，因为那整块土地艺术节的链接其实非常的活络，
2: 对，
1: 那大家会有一个谁哪一个国家更强，那他的他的这个部分的语汇就更强，那大家都好像要争相 copy， 或者是说好像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于 是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辛苦去 follow 人家，我们永远追不上跟不上，而且就算再跟上了那也不是我啊，
2: 是，
1: 就像说Pina Bausch编的舞真的很好看，我们很好看，它触动了我们，我们觉得它是天才，可是你编得出来吗？
2: 是，
1: 你编不出来，因为我们台湾就不是长那样，
2: 对，
1: 那我们有什么呢？
2: 到底我们有什么呢？
1: 对，
2: 这是一个 我想常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舞蹈艺术家何小梅老师一直在想的一件事情。其实我常年都访问音乐类型的节目是居多，然后这几年当然有许多各个族群的音乐人新生代的出现，原住民的、客语的，当然我们其实现在台语的音乐也长得很不一样了。每个人的提问就是我想要找回我文化的根，我想要唱自己的歌的这件事情，
0: 那有人就问说，哎，那台湾的节奏是什么？真的有人去找到，譬如说蹦哒哒可能是跟台湾有关系的，但我没有想到原来在舞蹈界大家也在想什么是属于我们我们这个土地的舞蹈的一个根吧。亚洲这个应该是亚洲艺术节，
1: Dance Now Asia， 我们会说现在当代的这个亚洲，
0: 当代的亚洲的舞蹈的现场是什么模样呢？
1: 是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关心的，就是2026年的 Dance Now Asia DNA 的这个策展活动，里面是非常丰富精彩的，而且有透过各种形式要来跟大家说说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自己属于亚洲的舞蹈的一个状态啊。那活动怎么样进行呢？而且在这其中我们的小美老师她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因为已经举行到第四届了，
1: 是
0: 代表这中间前面都有一些累积，你觉得非办不可，要持续下去。
1: 对，
0: 那今年有个主题叫跨越百年的身体，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命题？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跟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 DNA 的我们很重要的核心的舞蹈家和小美老师以及我们的制作经理 Simone 一块来聊天。

0: 这里是佳音 Love 凌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今年度啊要再次登场的 Dance Now Asia DNA 舞蹈艺术节。艺术家何小梅老师是很重要的策展人，也是发起者。那今年也特别有用一个主题和大家来做宣告，这个主题叫跨越百年的身体。但是这整个艺术节我知道有六大主轴，我看到你们的节目编排，我觉得我要讲到下个礼拜才讲得完。
1: 确实非常丰富多元，
0: 非常丰富。所以我们先让这个听众朋友有一个概论的认识吧。而且现在艺术节的相关票券或者是活动资讯都已经公告了，所以朋友们有兴趣一定要赶快把握机会。那今天邀请到的有策展人何小梅老师以及制作经理 Simone， 那先请 Simone 跟我们一个方向指引，我们要坐上你的指引车去逛逛这个艺术节，我们会看到什么风景
1: 啊？好，我先给大家一个全貌式的，就是我们的 Dance Now Asia 其实有两个主要的演出，一个是 Asia Focus， 它本来我们叫 Gala， 就是会邀请各国的重要的艺术团队，然后有代表他们文化的团队来演出。那另外我们有透过甄选的方式召集亚洲跟台湾的艺术家，选出了八位亚洲艺术家跟八位台湾艺术家，所以这是两个主要的节目。
0: 是，
1: 另外呢，因为我们这次首次南北连线，我们会拉到高雄去举办一个寻找亚洲身体的工作坊，所以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轴心。那以外呢，我们这次特别邀请了欧洲亚洲的策展人一起来到台湾，他们可以作为一个算是帮看看台湾的艺术家，看看亚洲艺术家，然后 让他们有机会引接到欧洲去演出，更多的表演机会，
0: 是，
1: 那也分享一些成功之道。那以外呢，我们还为了观众一般的大众，你不懂艺术不懂跳舞，那就跟着我们来一起跳亚洲的 dance、
0: 是，
1: 所以我们有特别有一个户外的演出叫 Asia Move，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舞蹈书写工作坊，所以这次我们的活动非常的丰富。那待会就可以请老师来介绍他当初的起心动念。
0: 是有这个两大区块的售票演出，
1: 对，
0: 有来自于这个八国的八位国外的艺术家，还有我们八位在地的
1: 台湾艺术家，
0: 台湾艺术家的一个扮演上舞台，还有就是提供给像我们肢体障碍的朋友都可以。
2: 没有人是肢体障碍，
0: 对不对？
1: 尝鲜来跳亚洲舞，
0: 可以动就可以跳，
2: 对，
0: 应该是这样哈。
1: 是，
0: 我已经听过很多舞蹈家给我们这么正面的一个鼓励了，所以有很多户外的活动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哦。
1: 对，
0: 但是我想我们来谈谈，因为我一个很好奇的事情就是，到底你们找到属于亚洲的或者属于台湾的舞蹈了吗？你们找到答案了吗，小梅老师？
2: 我觉得这个答案不应该是某个人找到，而是应该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看到的身体是什么。
0: 是，
2: 对，我觉得有趣的也是，我觉得以前我们很努力的在自己在那边找，其实当你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是在追寻这样的答案的，那我们能不能把彼此的经验告知彼此来分享，这个很重要。那除了台湾之外，其实亚洲有那么多的国家，有非常多的悠久的历史的国度，然后宗教信仰上也非常多元，那在这些亚洲国家里面，其实你看得到他们确实有很多历史悠久的一种技艺，比如说日本的 Kabuki， 或者是韩国的萨满，或者是印度的什么印度武术，台湾也有太极，也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不要说它是一个记忆或是一种身体的语言好了，我们回到我们作为一个日常人，其实我们亚洲的身体在我们平常打招呼的方式就跟西方人很不一样，我们就很习惯是一个点头敬礼，或者是我们以前真的是鞠躬，
0: 对对对，
2: 有没有哈？那我分享一个，这我自己这一次暑假正好去西班牙的时候，就跟朋友见面的时候，我就想说好，我要试着放松 relax 我的身体，跟他们一样，一见面一定，我跟你不管你熟不熟，就是来一个左脸贴右脸，
0: 这个姿势，
2: 对对对。但是你就常常会有点，到底要从右边左边，还是跟他们闪躲，然后
0: 没错，我有这个困扰，
2: 是不是？
0: 对。
2: 那可是你看，我们亚洲人就是有一个距离，可是是用那样子敬礼的方式。那这次我就碰到一个维也纳的台湾人，他其实很早就移民过去了，他就说他让他的女儿去学韩国那个跆拳道，然后他就看到他女儿很小这个跆拳道每次要上课之前老师都会叫大家站起来敬礼，然后他就说他每次看到那个动作他就很感动， 那我觉得那个感动就有一点是，他其实理解这个文化，可是他又有用另外一个比较不同国度的眼光去看所谓文化是什么。
0: 是，
2: 那其实他感受到其实不同文化有他不同的一种 DNA 的身体，
0: 嗯嗯，
2: 就是潜藏在里面的。
0: 是是。
2: 那我想要说的也是说，亚洲是一个这么多有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
0: 嗯，
2: 那每一个人也许你不知道你自己身体里面埋藏了什么样的 DNA， 可当你在舞动的时候，那一些符号可能就会被你带发展出来。
0: 嗯，
2: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艺术节，
0: 嗯，
2: 其实很难说的，你在泰国的身体跟在印尼的身体或是在台湾的身体，嗯，其实这里面有哪些是相似又有哪些是不同的，
0: 嗯，
2: 其实 很值得你去关注。
0: 是，而且也很难确定说这个就是你的，那个就是我的。
2: 是，
0: 但是有一个也许习惯的约定俗成或是通用的某一种的身体的符号这样子。
2: 对，
0: 譬如说我们碰到日本朋友，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就很拘谨，有没有？他只有晚上去偷听爵士乐的时候会稍微 relax 一下，但是你平常碰到他，你就会知道那个距离感马上就有出来了。欸，那关于台湾，我不晓得老师，那你这几年有特别理出一个你自己觉得
2: 我有经验，哦，比如说我有去，嗯，还有一次很有趣的感觉，嗯，是说我有去看那个塞夏族的夜祭。
0: 是，
2: 然后塞夏族他们在唱，你知道他们唱那个歌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随着他们这个摇摆，然后去找到那个 tempo， 然后去一起唱出那样的共鸣，嗯，然后甚至于他们领带的人的走法的圈圈其实也是很自由，嗯，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手握的方式是，我不是握旁边的人，我是握旁边的旁边的人。
0: 对，没错没错。
2: 所以当你这样的时候，嗯，你其实你的身体是扩张的，你是延展的，嗯，你的感知是打开的，嗯，你耳朵要打开去听，你的眼睛要看到对面的山或者是族人，嗯，那我就觉得很有趣，说，欸，你看他绕了圈圈，可以歪歪扭扭也没关系，但他慢慢找到那个和谐。
0: 对，
2: 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日本的话，我跟你讲，他们一定会划线。
0: 对，
2: 他一定会划线，一定要按照这样的
0: 线，因为他工整，你不要
2: 他
0: 在我
2: 不可以乱。
0: 哎，对对对
2: 对，
0: 不能让我觉得不安。好，
2: 对对。然后你看我们台湾的庙会现场，嗯，也很有趣，
0: 嗯，
2: 我们很能够去找到解决的办法。比如说你觉得这样犯冲没关系，那我就绕一个方法，这样就不犯冲，你这样说就可以了。
0: 是是是，
2: 神明会原谅你。
0: 嗯嗯，
2: 我觉得这个好有趣，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性格跟我们面对事情的方式，嗯，我不是说这是唯一的答案，但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我感觉那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身体或者是我们的身体语言，
0: 是，
2: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0: 欸，肯定哦。
2: 那我觉得这个是怎么来的，我自己的乱猜的，我是讲话很不算话的，嗯，比如说我觉得这就跟我们多元民族是很有相关的，嗯，因为我们真的要常常去容纳不同的民族，不管你是殖民的过程或者是不同民移民过来，你就是要一直去接受，你就是要共存，
0: 嗯，
2: 你要活下去，
0: 嗯，
2: 你要生存，你就必须不能太坚持。
0: 没错，
2: 对，
0: 嗯，这是常年的一个历史的积累了，
1: 嗯，
0: 像我的上一代，我的阿嬷，他们一定是日据时代的背景，
1: 嗯，
0: 所以其实他们有很多的那个肢体那些行为模式非常日式的，
1: 嗯嗯，
0: 但是到了某个阶段，譬如说这些年我们有很多新住民成为我们的第三大族群了，嗯嗯，
2: 对对，
0: 他们的一种思维或者是他们的一种律动，嗯，或者他们的一些，因为你会觉得真的有一些蛮奇特的一些节奏，
2: 嗯嗯，
0: 但是慢慢的你也就习惯了，甚至你也会有他们的一些东西，
1: 嗯，
0: 诶，大家在生活当中不要只是恍恍惚惚的过日子有时候可以去感受一下，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所透露出来的一些 body language 是非常好玩的，而且如果在这里面的那个所谓的 DNA 它化身成为舞蹈的时候会长得什么模样呢，
2: 嗯，
0: 今天和大家来关注的是 Dance Now Asia DNA 的舞蹈艺术节，从2023年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何小梅老师是很重要的一个策展者，他联合了日本南韩好的这个两地的好朋友们一起创办，
2: 马来西亚，
0: 哦，马，嗯，反正现在，然后现在越长越大了，
2: 越长越大，对，
0: 今年的主题叫跨越百年的身体，哦，
1: 嗯，
0: 也邀请到很多的好朋友共襄盛举，这次的命题，
1: 嗯，
0: 也许老师可以跟我们更多说一点，嗯，
2: 因为我刚刚其实已经说了很多这个 DNA，
0: 嗯，
2: 身体文化 DNA 这事，
0: 对，
2: 那今天正好就是中山堂，
0: 嗯，
2: 他 90岁生日，
0: 对，
2: 那我觉得中山堂也是非常在台湾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地方。那为了要庆祝这样的一个这么难得的这个机会，我们就把跨越百年的身体也做标志在说，其实90就即将迈向百年了。
0: 对，
2: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个地方，此时此地，其实中山堂现在跟过去的历史的意义已经不一样了。那我们的身体以及迎来的朋友们，大家怎么去看待自己文化里面历史性的这些身体，我觉得有时候并不一定说他一定要借用那些文化符号，而可能早就已经潜移默化在他身体里面的 DNA， 当他在做动作的时候，他就是他自己了。
0: 是是，
2: 那我觉得刚刚你做了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说也许一般人大家可以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去观察自己的 body language， 那你用这个角度进来看 DNA， 其实就非常有趣的，因为你真的会发现哦，这个泰国的舞者他们跳舞的方式，跟台湾的舞者或者是南韩的舞者
0: 是，
2: 你可不可以辨识出他们的不一样，或者是他真的 surprise 你哦，不是你想的那样，对，
0: 所以其实一看久一定会看出一个
2: 是的。
0: 一条路来，
2: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很多人，我想常年老师你也会被一直提问，就是我看不懂
2: 啊。
0: 大家，我们常年来也一直推广说，没有看不懂这个事情，就一直看，你就会慢慢的找出自己的一个熟悉的这条路来。其实就像，因为语言是我们很直接可以听到的，我们可以听，你就像你有台中腔，你有宜兰腔，你有什么腔，这也都是因为你听久了才会知道。那舞蹈也是这样子哦。
2: 对啊，其实 我突然发现哦，如果你把看不懂，想成是看待成是一种美妙，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看懂？
0: 对啊，为什么我没有一定要找到答案？
2: 其实反而看不懂，它才有一些空间，它才有一些让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发生。
0: 是是是，
2: 那不要不安于看不懂。其实，在看不懂里面显现的一个东西就是。其实有时候语言没有办法到达的地方，才是能说出你最内心的一件事情。而且最美妙的事情就是在你没有办法说清楚。对，我觉得艺术往往就是在你没有办法一言以蔽之。
0: 是是是，没错。我没有非得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确切的形容，但是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去接触了，我觉得你的感官会被洗涤，然后重新再组装。我还是一直说，因为大家现在都已经被所有视频的东西给捆绑了，各位朋友放下这个捆绑，进到舞蹈剧场当中去感受一下当代的舞蹈艺术。我也想请一直在旁边也一直点头如捣蒜的 Simone， 你自己本身，你刚刚说你是学法文的，
1: 我学法文跟学摄影
0: 哦，虽然常年都是做跟艺术策展有关系，但是舞蹈对你来说，譬如说这个 DNA， 你现在的观察，你觉得你的你一定是有被触动才加入这个团队吗？什么东西触动了你觉得好，我要好好来一起来推广一下。
1: 我觉得光是视角翻转，就是因为过去我们办舞蹈艺术节真的比较容易是想从西方取经，我带一些厉害的团队带到台湾来给台湾观众看，
0: 对，
1: 比较是这样的做法。
0: 对，
1: 那今年有机会跟着老师从事这个 DNA， 然后是我们可以从亚洲的角度去聚集这些亚洲特殊的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身体表现方式，然后让大家有机会一起看到亚洲，打开亚洲，从而打开亚洲这件事，我就觉得是我以前没有做过，就是我可不可以从我自己的文化里面去翻出新的东西，
0: 是，
1: 然后真的看见自己，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对我也很有动力的地方，而且特别是我们又有机会。你看你可以看泰国的身体，因为我就想这一次我们拼找到了这些修可以出校，我就想知道它的重心有多低，因为你注意看每一个国家它可能使用身体的重心不一样，然后例如说我记得我之前在办上一个舞蹈艺术节，我就看到台湾原住民的重心可能是在他在做一个类似在田里工作劳动的动作，他的重心是低的，那我就会好奇说，这次我们有泰国艺术家，有印尼艺术家，有马来艺术家，马来西亚的艺术家，然后加上我们 showcase 又聘有南韩的艺术家，我就很想知道这次他们带来的舞蹈，可不可以让我看到这个国家的重心在哪里，或者他关注的点在哪里？
0: 很有趣的思考哎、欸，
1: 对啊，对啊，就是你看你注意看大家使用的重心的点不一样，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会很好奇这一点。
0: 我们现在这个年纪身体已经有点残缺，重心就只能够大概一半蹲而已、欸、其实还有更低的或是更不一样的一些角度等等、嗯、等一下我们要请小明老师也许可以跟我们提一两个、
1: 嗯、
0: 在这次、要一起、分享作品的或是你遇到的一些好朋友们，其实你在这个舞蹈的行业当中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但我觉得小明老师你一直好像求知若渴、欸
1: 嗯、
0: 好像觉得自己还可以，还有很多可以学的，还有很多可以发掘的、
2: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庞大的好奇心哦。所以等一下可以讲一些故事给我们听、
1: 嗯、
0: 我们先听首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持续关心今天分享的 Dance Now Asia DNA 舞蹈艺术节。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关注五道这个 keywords， 特别和大家来分享啊，在今年要再次登场的 Dance Now Asia DNA 五道艺术节。 DNA 作为一个亚洲五道的交流平台，这次汇集了包括有来自于台北、东京、釜山、大邱、吉隆坡等不同城市的舞蹈音乐舞蹈的工作者哈，一块要来到很有历史的90岁的中山堂来做交流。那里面也有非常多组的团队一起的登场，这次是第四届。策展人何小明老师，我就要问，
1: 听起来严肃啊，
0: 有一些事情你问三年就差不多了啦，对不对？因为 你主要就是想要找亚洲的身体语言啊，亚洲到底这个地方什么东西特色等等，三年应该很足够找答案了吧。好，这是我们老百姓的那个愚蠢的提问。
1: 懂
0: 对，
1: 还是干嘛要一直问下去勒。其实我觉得我越问哦，越觉得答案是你出乎你想象的意料之外的，而且越来越觉得它之丰富到大到你没有办法去给它定义，
0: 是、
1: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而且它还在变，对不对？我们都在继续随着这个时间的长河往下走嘛，
0: 又会长出新的东西来。
1: 对啊，
0: 对
1: 啊，对啊，而且我们同时在定义自己嘛，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同时又在仰望什么东西。那我觉得 DNA 对我来讲最大的心愿是说，我们有没有机会不要一直仰望着西方，而是有机会来看着自己，然后我们的美学，亚洲的美学能不能不再以一个西方之眼来定自己，而是可以透过我们彼此的共享跟欣赏来继续挖掘下去。比如说我觉得去年我看到那个印尼的那个艺术家叫 Otenio， 好吧，因为他们的名字真的我都随便乱翻的哈。那他讲了一个东西我觉得非常有趣，应该是说他在他的作品里面你看到他的身体是非常女性的。那他自己也分享了说，因为他从小学的是传统的印尼的民族舞蹈，那其实就是男生去学女生的动作，因为他们可能要跳给神看，他的身体必须要很像女性那样很漂亮，要很柔软，可以折来折去，你知道哈。那后来他在跳这个后来在他的继续创作他的舞蹈的时候，西方人看到就会说，哎，那你这个不是酷儿吗？你这个不是 drag queen 吗？
0: Yeah.
1: 然后他才突然有一点被意识到说，哈，原来在西方人现在
0: 已经有给他一个标签了，
1: 对，给他这个标签，而且大家好像觉得这个很酷，可是对他来讲这是传统，然后我觉得有趣的是他重新去反转这件事情，然后他也重新在说，哎，我不是酷儿啊，我也不是 drag queen， 可是我在做的是一个我们跳给神看的事情，那这个很有趣，
0: 对，
1: 这个非常有趣，那所以他后来他的创作其实在这个部分里面找到他自己想要去寻找的答案。那另外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编舞家 Fuzi， 好，他的身体我也觉得哇，怎么我没有看过亚洲人是也有这样的身体，因为我们可能很熟日本韩国，其实还蛮这种汉人，我们这种你知道比较东北亚的身体
0: 是，
1: 可是其实我们台湾是位居中间，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原住民，
0: 对对对，
1: 我们的原住民其实一路往下去移民的时候也有到了马来西亚很多地方，对不对？所以这个人跳舞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蛮惊叹说，他的动作的速度跟重心的重量，哇，我觉得好好看哦，那我就蛮惊艳说我们其实有自己的身体的美感，光光一个亚洲就有这么样不一样的民族性跟身体性，
0: 是是，
1: 那就有很多说不完的，我们不要把它定义成单一元素，
0: 对，
1: 或单一价值，
0: 而且故事是会持续发生的。老师，你刚刚讲那些事情，真的，我现在都已经这个年纪，我觉得好棒，我一定要重新再去理解一下关于舞蹈的到底什么是美的舞蹈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们 毕竟不是那么靠近这个领域，但是一定有看过作品，但是我们的确那个审美观念都是从西方来的。
1: 对啊，
0: 他告诉我们
1: 瘦舞者都要瘦，对不对？
0: 都要鹅蛋脸，
1: 对，
0: 脖子要很长，
1: 对，不能胖，而且腿要多长，
0: 对，
1: 哦，然后要长那个样子。可是我从这些亚洲艺术家身上，我没有看到这些标签。
0: 是，
1: 他一样跳得很好看。
0: 没错，没错。哎，我其实身边有很多原住民的好朋友，他们的体态都是很福气的，
1: 是是是，
0: 但是超灵活的。
1: 对呀，对，
0: 而且还是他们举手投足之间，我说你这真美。然后他们也曾经抱持着想要去考舞蹈系的梦想，但是就曾经就是在这个传统的审美观念，他就是真的就但现在时代在转，总要有人开始去倡议这件事情。
1: 是，
0: 谢谢这个 Dance No Asia 这几年就开始去让我们有一个思考，怎么样是属于我们亚洲的舞蹈的审美，什么样是属于我们亚洲的身体的语言。跳个舞蹈其实你它可能就自然的就长出来了，它不是一个字典可以去做一个标签，它不是一个几个拍子或是那个几个动作就可以确定。请大家去体验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一下舞蹈艺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一次的 Dance

0: 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个大家心里的这个界限，因为我知道大家都觉得很害怕，好，有这样的界限，所以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跳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跳的芭蕾、芭蕾岛的舞蹈，或
1: 缅甸就戴面具什么
0: 对，没有，因为我们这次有两个团队，一个是芭蕾岛的舞蹈好教学，另外一个是缅甸舞蹈教学，你不会我也不会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就不要有心理界限，不用包袱，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亚洲的舞蹈，然后我们一起有老师教学，然后你可以自己跳起来，就算是一个我们第一波第一个针对大众开放的活动，那你就可以先来体验感受一下什么是亚洲的身体，
2: 因为你看不懂嘛，那不如来体验吧。
0: 对对对对对，
3: 不要再看了，就直接去动一动。
0: 对对对对，
2: 你听那个音乐的节奏，也就会发现，哎啊，他这个声音的音律感就不同。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入门款，感受一下何谓亚洲舞蹈
3: 的
0: 一个活动。欢迎大家9月27号的下午四点，礼拜日下午四点到中山堂来参加。
3: 是，那今年的这个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其实活动现在已经在 OpenSeas 也有开始售票了。
0: 对，
3: 然后这个活动非常多，
0: 非常多，
3: 怎么选好呢？我去抽签来，然后还是
0: 你是说
2: 不难，你只要通通买都可以，
3: 就没有选择的困难，小孩子才做选择，
0: 对，大人都全都要，对，
3: 是的，
0: 除了可以上售票系统以外，一样可以关注中山堂的官网跟 Mamage Dance 和小美舞团的官网，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最新活动资讯。
3: 是的，艺术节的时间是在9月27号，会一直进行到10月8号。那我们之所以在这个季节，就告诉大家，因为我看到在8月底。之前还有一些相关的
0: 早鸟票优惠
3: 请大家可以 follow 起来。那这次小美老师所担任艺术总监的作品叫做吉祥林，也会在舞台当中和大家见面。但老师因为不能够只推荐自己的了所以请大家就直接的去看吧。我想最后的时间由小美老师做一个小结吧，这个第四届的一个举行。大方向的当然期待朋友们在这里面可以用不同的观点去理解舞蹈这件事情，而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私心的期待在第四年要长出来新的东西？
2: 哇，我觉得如果有机会这么一直做下去然后让大家都期待在一个特定的季节里面就会有，
3: 就等到它，
2: 就等到它一个亚洲的舞蹈这是我很希望可以成真的，也就是我们会继续努力做下去。
3: 是，
2: 然后对个别来讲，我就会希望大家有一个小小的 moment， 就是不管你在洗澡或是家里都没人的时候你自己想想看，放个音乐，这个你开心的时候，我跟你讲，其实悲伤的时候最好就是跳。真的，我不骗你。
0: 为什么会这样哦？对啊，
2: 真的，我让你放一首悲伤的歌你的身体就轻轻的动。我告诉你，你动完你就不会悲伤了。相信我，
3: 是
2: 因为我自己试过。
3: 过来人了，过来人，
2: 过来人。
3: 但快乐时候当然跳舞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
0: 是
3: 但是悲伤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困在那个小小的茧里面，把它睁开吧。回到一开始今天所讲的，也许我们要回到小美老师他们的那个老家那个小小的老房子里面其实我在想，因为小时候我也常常必须要自己一个人在家那如果没有电视机可以看的时候，你其实自己一个人在家是很紧张的真的会很害怕发出声音，你自己都会吓到自己但是我在想，人那时候的蹑手蹑脚其实就是肢体的一个展现了那个小小年纪的小美老师她从蹑手蹑脚走到大舞台，也走到了国际当中谢谢小美老师的这个策展，然后今天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 Dance Now Asia DNA 舞蹈艺术节。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说故事，期待下一回再听小美老师说故事，也在听这个 Simone 呢推荐更多不一样的艺文展演活动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谢谢二位的分享，
0: 谢谢。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我们真的很期待可以像这样每一天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但是恐怕当我们失去神的爱，也没有走在神的恩典里的时候，求主给我们一个心来看看到底我是怎么样走出去的。昨天录完昨天的那一集的时候，我真的心里面就在想，我是不是常常就是这样啊？这是不是就是我的光景？我的人生是不是常常就是在同样的一个地方上一直摔跤，一直摔跤，一直摔跤，以至于我没有从过去的失败里面学到我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再犯同样的错误。虽然我们常常这样，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圣经里我不只看到我自己的软弱失败，我的毛病，其实我也更多的看到的是上帝的爱。在耶利米的这个信息当中，有一段话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是耶和华神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说的。他用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然后他说他好像是一个丈夫，而做那个妻子的人一再的出去跟别的男人发生不应该有的一些关系，但是神说，但是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圣经上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说法，就是做了那个不该做的事情还可以归向我。其实我想不只是做丈夫的可以体会，说我的妻子一再两次三次一直在外面跟别人发生了这些不对的事情的时候，而这个受丈夫的说，我还是接纳你，我还是爱你，真的不容易。其实做妻子的不也是这样吗？一个做妻子的可不可以说，我的丈夫已经一次这样外遇，两次三次四次，我还是接纳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啊？我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在我的软弱失败里面，我可以看见上帝是怎么样一次一次的挽回而且接纳我这个人。圣经里面讲到爱，爱里面有一句话，我想很多基督徒应该熟悉，哥林多前书第13章那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恩慈这个词在它原来的意思，其实有一个很容易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底什么是恩慈，就是给人再有一次的机会。上帝的爱总是给我有机会，让我有机会回头，让我再给我一个机会。即便上帝用一个那么难堪的一个例子，说一个做丈夫的人妻子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的在外面跟别的男人有不正当的关系，而这个做丈夫的说，我还是接纳你。一个做妻子的人，我的男人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的外遇气到我，我还是接纳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呢？我求主今天透过这段经文也对你对我的心说话。也许你也觉得我做了这么多糟糕的事，我真的很不敢回到神的面前。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你会看到这一段恩典365，其实你已经离神越来越远。可是愿主今天对你说，孩子，回来，我再读给你听。虽然这样，你还是可以归向我。主仍然等你回头回到他的恩典里，因为他是爱，他里面有恩慈，他愿意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回到神面前。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 逢迎苏堂，看见音乐，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音乐突然大家穷哈喜利行，《看见音乐》的突然 Google Radio FM 104.3。白山下午一点到两点播出，宜兰劳动广播电台 FM 90.3，半夜暗夜八点到九点播出，台北嘉兴电台 FM 90.9，白六下午两点到三点播出。欢迎所有的听众和朋友准时的 follow 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这位创作歌手，我觉得他很有毅力跟恒心，因为呢。在十年多前他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那十年之后真的人家说十年磨一剑哦，发行了《给梦一层》之后 TC 正专辑，很佩服他的精神。他叫陈伟如，等一下那一集节目当中呢 Rita 绕墙的伟如来到台下好好分享，那十年给经过来没改，因为十年以后一种专辑上的穿探马改几改理念几改想法呢，等一下介绍真的看见音乐。

0: hello 教严老了，严老姐你好。
1: 欢迎收入堂中好朋友给秀长的看见音乐，我是 Rita 玉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客家创作歌手陈伟如。伟如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他的心路历程哦，十年，哇，一瞬间就过了。我们先来欢迎伟如。
2: 哦，祝神以后太嘎后，这是就是应该是说，做音乐做到十年就会发现，原来已经十年了，对。
1: 我觉得你很厉害，因为你的外表好像没什么变化，可是第一张专辑
2: 像新生代一样，我可以当新生代吗？
1: 因为你十年以前你发行了体重专辑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印象应该可能蛮深刻。如果有一首歌，我觉得到如今大家还是很喜欢播放，就是。爱爸讲海陆，我爱妹讲吸烟，就是爸爸讲海陆腔，妈妈讲吸烟腔，那就是你的综合嘛。我觉得在你的作品当中，也可以听到有海陆的声线，也有四线的声线，包括最新的十年一件专辑。所以一切都跟大家不是想到你，是不是想到该修够 Q？ 我觉得是在寻找自己的出生的缘起。
2: 这张专辑是第四张了。对，然后第四张专辑在这个做的过程，其实会想到十年前的那种，我觉得是初心，就是以前呢、其实爱记得爱做爱爸讲回流爱没讲时间俩转型，它是一个就是好玩。我一开始只是想说，是不是可以凑成一张客语的母语专辑，感觉很酷。因为在十八岁的时候，我还是当这个华语歌手。在当年我还发行了一张专辑叫《热血青春》
1: 。对，所以你这样算起来，
2: 你说演艺生涯，
1: 你总共发行的专辑是
2: 有五到六张，如果包含奶酪奶肉台弟弟一起做的
1: 青鸟合唱团，是不是
2: 差不多五到六张？
1: 给你来讲，发行给转型呢？
2: 个人的话，如果包含华语是第五张。对
1: 哦，那母语个人的母语专
2: 辑，母语是第四张。
1: 所以走安豆的专辑，心路历程一定很多的点点滴滴吧。
2: 中间蛮多困难，就是中间会放弃。还记得那四年来有一段时间，是蔡依朗依朗，那时候疫情，我发行了一张专辑叫《现代女娲》。现代女娲
1: 哦，对
2: 对，那个时候之后的差不多三年之间。我觉得我遇到一个撞墙期，就是刚好疫情也没有很多对客家歌手的一些活动，可能疫情爆发了，才我们这种歌手都是有时候真的是看天吃饭，只要来个，
1: 因为大家根本没办法没有活动啊，
2: 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也不能公开啊，因为大家都很怕我跟你见面我就中奖了。
2: 那后来我就发现说，原来做一张专辑它是需要。就像种这个竹子一样，就是不可能你这张专辑一发了第一年就得到热烈回响，也不一定是第二年，有可能是第四年，可是你不一定你的存款撑得到第四年，你知道吗？所以到了2023年2024年，我有试着想说是不是要结束这个客家歌手做客家歌手的这个生涯，那是不是可以有机会就是我就是好好做幕后，因为以前我也有做一些客语的不止配乐，就是一些电视的电影的配乐，那我是不是不要把客家歌手看那么重，那还有了黑影 V 2023年可以是他有一个台湾有试客博，那又刚好让我有更多的活动的表演，在现场试客博的各个表演当中，雅雅干叔都念了客家的乡亲，原来客家乡亲是有喜欢我的创作，也给我鼓励，所以这段正面的这个回应，本来也有人的机会，我觉得最主要就是真正翻身的时候，是我在2024年的得到了那个原创音乐大奖的那个二奖跟佳作的时候，就我觉得就给我打了一剂强心针，让我在母语创作
1: 有信心继续行下去，
2: 好还是离不开的那种感觉。
1: 不要分手，
2: 就会按钮，对啊。
1: 其实讲起来真的冇简单啊，我坚持下去啊。我如果讲咯，请色彩工提给你的存款，而做的支持下去，因为你要追求梦想，你还是要生活啊。
2: 对，要吃啊，对。
1: 可是其实你制作了蛮多很不错的制作案诶，哈，要几年了，做幕后的工作也是做的蛮好的。
2: 就是不敢说很不错啦，就是说，我觉得这是对一个。对一个这个某种领域专业的人士来讲，就是他是在磨一个没有人可以知道的专业，那这个领域你也不知道他会是不是市场会接受，然后你只能凭着感觉一步一步去学习，然后牙牙吃豆做话感也没对你来说最太该样向黑，因为客家音乐不一定你看得到市场，可是你又要在这个乡亲跟有在讲客家话的市场中找到可能的共鸣，所以其他事情做起来会比较简单，但是做客家音乐我觉得是一个对自己的磨练啦，对不 对，
1: 對，哇，爱六十都在磨练呢，
2: 对呀，对呀，
1: 爱完全了解说不说的那些给去说，有的时候在蓝海当中寻找寻找到自己的栖身之所，然后怎么样乘坐这个理想的船能够航向远方，
2: 对对对， 我们其实都是在那个海底
1: 所以我们目前搭的是潜水艇
2: 有时候会有那种韩剧有没有，我们是那种潜到那下面以为可以挖到宝藏的那种、
1: 各位乡亲朋友，各位堂主朋友，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讲，现在也许我们在做母语文化，在做客家音乐，也许我们好像沉到这个潜到大海里，
2: 是是，
1: 我们不要用沉了，听到那种沉船的感觉，潜到大海中去寻宝，但是我觉得真的有可能让我们找到宝藏，就是说，
2: 对对 对， 对，
1: 也许我们的音乐受到大家的喜欢支持，那我们就有动力做更多更多更好的音乐呈现给大家，这个就是一个好的循环，
2: 对 对， 对，
1: 那也让母语文化，让客家音乐能够更多的被说很多的人听到，传达到很多地方，而且也还懂口哎。
2: 其实真紧啊，在母语音乐不管黑哦，我们会可以说这个台语就是河洛语的创作，其实它的市场是蛮多的。那这次发行量盛宴一干压黑银币，就是在我记得在今年初还是去年底的时候，来参加一个品判审查的条路，我做一个评审。那这个评审是跨语言的，然后我就认识了这个就是创作这个春哈秋当的老师林垂丽老师，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台语歌手是叫做杨哲，两位老师。那我发现说我去看他们的圈子，就是哇，他们每年都出专辑，每首歌几乎都拍 MV， 然后他的流量都上去了，那给我
1: 开某 Q 用，
2: 对，给我
1: 可能进那个就是 K 歌的系统啊，
2: 他们有那样的一个市场在，
1: 已经有一个，
2: 对，那我这个兴趣会讲，跟我的做客家歌手，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觉得我要做的就是尽量的维持自己的产量，那所以我才继续保持下去，这样、yeah. 就不要偷懒。我因为偷懒很简单，就是因为客家歌手有场子。你没当演出专辑也没管黑，还是会有表演的一些需要，因为市场还是没有那么多客家歌手，但是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那可是我要发现到像我这个已经很老的新生代也需要有新的内容喊出，所以张波有爱就是陆陆续续去年又第三章今年又第四章去完成它，这样
1: 哇，没简单，还是恭喜啦哈！讲到亚恩贤的唐英哦，在专辑十首歌当中，我发觉你这张专辑曲风很多元，而且你用了某 Q 的哈嘎发哈，有吸烟有会溜，
2: 就是
1: 还有 Hope Q，
2: 快坏掉了，
1: 这个会乱听嘛？然后在曲风上真的也很多元，讲到一体有去新新加坡，还有去到某 Q 用的国家哈，你像诶一开头小基本体感买高曲。
2: 我知道做的同Rita 姐你共给一条狗，就是我们在讲这个新加坡客家的 乃老罗浩元 Kionha Hido 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客家协会去做一些交流产生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厚厚甜，他们硬核的客家人这样讲，
1: 音符飞管，对吗？厚厚甜，
2: 对，
1: 厚厚甜，他有说好好听，仔细听的意思，
2: 好好，
1: 也有说哎，亲厚甜，
2: 对，或者是
1: 这样讲嘛，很好听。
2: 你会，你要好好的听他哦，
1: 你要好的甜哦。
2: 那那条歌做的本太家甘肃都捏情的热带国家的这种气氛，那里面也融入了，因为我在阳明交大认识的一个教授，就是杨明龙老师，他就是一直主推说他把阳光你做的下卡都雷鬼的音乐，那我们把雷鬼放进去，这也是我第一次的挑战，这样。
1: 唐艺乐节奏就轻强快，
2: 对，
1: 然后大家就可以跟着一起拍手啊，
2: 对，
1: 舞动一下身体啊。
2: 我有试着让自己进入到假设自己附身成 Bob Marley 的感觉。对对，因为以前在创作喊就告摇滚音，然后该时间，以前在玩摇滚的时候，就会再往回听各种音乐类型，听到这个雷鬼 Reggae。就是一定会听到这个 Bob Marley。 那其实后来乃章发现，其实雷鬼他需要有一个慵懒又有一点灵魂的感觉。我不敢说电哈泰嘎唐豆亚厚厚甜是不是真的很到那个雷鬼的味道，但是我们玩得蛮开心的。
1: 好，厉害了，一唐豆亚神奇的歌曲听起来就是有一种很欢快的氛围。好，尊敬为本机的音乐带领的情绪心情，唐来见来见好，好，请大家来欣赏

0: 当大家继续转到看见音乐，我是 Rita 永听，今晚的安妮绕墙，客家创作歌手陈伟仪，在节目当中带来一句发行界第四种行业专辑《十年日见》，哇，再一次来分享伟仪 ，Hello 伟如，
1: 大家好，还有主持人哦，
0: 你都在讲吸烟要回流，
1: 主持人好，
0: 你平常谁讲吸烟？
1: 吸烟，
0: 因为妈妈会讲吸烟，
1: 对，这回流强。
0: 杨半年，
1: 莫按简单，不过我讲一些的。
0: 哎呦，我就有进步呢。
1: 有点卡顿卡，
0: 走对吧？
1: 嘿呀，平常是，乃至都在这个比较后生、后生那个世代，
0: 嗯，
1: 可能没有这个母语的反应。不过也是因为这样子创作客家语，我做一些的广播天台的这个来宾。慢慢练起来了。
0: 嗯，哎，唐尼亚总转些时间来发现就说，这张专辑跟我听你以往的专辑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说我知道你对于客家所谓的传统的文化好像有更深入。
1: 哦，真的。
0: 对，就是已经不是那个很年轻的新生代的感觉，
1: 会有
0: 已经进入那个客家文化，甚至去梳理那个传统的脉络。
1: 深黑有意思的就是一开始做客家音乐，就是好像是用自己的法语给思考华语的思想，去做一些简单的小朋友也听得懂的一些歌谣。
0: 嗯，
1: 所以后来这张专辑希望做的一同目标给汉语给本来就有合作的作词的老师，比如说张唐真老师，还有王新宝老师。因为冲击的有个歌词谱曲之后，他们本来就有这个汉语的文化的底蕴，所以那个底蕴我必须用我的旋律尽量撑起来。那我也努力在把 CN 强还有汇流强用版种显得排列的好，选择的好，然后让他的滑音跟转音是音乐性可以更加好一点的形式，这样，这是这一张专辑比较好的挑战，这样。
0: 就母语来讲，我比唐戏来就吃言，就一字形腔，你要我只有给他嗓音嘛，哈，比东江安尼冲下来。
1: 对，以前一字形腔是一个关键。不过有一拜，吴荣顺老师、吴荣顺教授，他跟我讲一个关键是说，陈伟如的音乐是可以，只是没什么惊喜。我从我的学弟的口里转达了这件事。
0: Oh.
1: 一开始听到这句话，那时候感觉是一个雷闪电电到我整个身体，
0: 开始给电瓶，
1: 就是烧焦了。你说后来再花这个三年四年去沉淀，去发现说，对，这个旋律它要一字形象，可是它有很多的可能性可以去走，要有一些转音尾音去让它处理成功。虽然你拜应该某口听会不会有很多卡丰富，可是我觉得有慢慢抓到一点点那个感受啦。对对对，对。
0: 那表示我们吴荣顺教授有在听你的音乐啊。
1: 我觉得有
0: 唐几张的歌会出来。
1: 对，也是因为那个新曲奖的关系啦，我一直有在报名。对啊，我们的 Rita 老师也是我们的评审老师。
0: 對，恭喜恭喜。
1: 真的就是知道，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他就是要做的事情就是一直创作，那不管舞台大还是小，就一直从这里面去磨练看看，可能自己会找到自己可以学习的机会，这样。
0: 对，就可以每一次在思考一件事情，就会说怎么样一直保持着创作的能量，或者是把日常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感受，要找时间把这个整理下来。
1: 是
0: 因为其实创作它，我自己在写歌的时候，如果我现在想要写一首歌，其实我写得很快的，我词曲写得很快，那我把和弦也写下来，甚至有一些编曲的想法架构我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但是来发现出说，你真正要好好完整做一张作品，你需要沉淀下来，你才可以更好的去让它长出一个那个样子。
1: 真的因为有上次尤其在他喊黑 AI 的这个世代， 那有懂得你在台面上躺的音乐有上是就像草本音安不压，我听了一个 City Pop 的音乐，结果哇它全部都是我花了十秒钟我才意识到眼泪亚黑 AI 生成的
0: 哦，
1: 所以
0: 你已经听得出来了吗？
1: 对，我们现在就是面临了蛮多音乐创作的我们说挑战者好了，那不能来的做那母语音乐的创作人本来就不容易的，所以怎么样把你的这个 idea 去变成有形的这件事好像需要去除很多的干扰，例如说女朋友的干扰啊，家人的干扰啊，或者是自己的、
0: 就是、不受打扰，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好好的思考。
1: 对，必黑喜要按用一个特殊的时间跟空间，
0: 就是你要自己的 me time 嘛。
1: 对，
0: 还冇又会做些，又会不看人，从来又照顾些生意呢。
1: 那真给某件代，对，但是它也是一个乃至都国术。创作型的国术最重要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排除自己生活的一些日常，不过要做在中那日常产生自己创意了，这样、嗯、对，这是一个有一点可以倒回来想的一个逻辑，这样
0: 这也很有意思啊，人家说灵感在哪里，灵感就是在生活当中、啊、
1: 对，你
0: 怎么样梳理生活又可以保持我想要创作那个动能，
1: 对对对、
0: 啊、不要被消磨掉董兄你要生年TC 总转心十年一见，我觉得用这个标题大家就想说啊，你到底这十年经历了什么磨塑了你让你可以来做这张专辑，因为在这张专辑里面有唐豆有跟不同人合作、嗯、
1: 对，
0: 包含刚刚讲的张唐真老师、王新宝老师
1: 是
0: 啊，罗浩源，还有你现在的算是你的 good partner 哈，好盛荣，江盛荣，吉美黑哈嘎的新神推创作公司，吉真的生的是新神推啦哈，很上瘾，
1: 真应该是。
0: 哎，你都 Q 哈告严哦，所以讲，哎，不应该严哦，岛内一啲的去讲，有卡你刚讲到有传统文化的衬托、
1: 嗯、哦，对，
0: 没有很上瘾这种的好高的强快的，
1: 嘿，该知道老公司用的合作是一个东后的一个循环，是因为我觉得创作者还是这种艺文工作者，其实要有一个 team 或是一个氛围、嗯、比如说爱同浩源还有森勇还有爱自己身边的朋友迷林，我们好像沉浸在可以一起有一个客语创作或客语创意的一个小组，那这个小组会就是我如果沉下来了他会拉我起来我又起来了
0: 你有伙伴
1: 他又会继续又起来，
0: 你要有的就同生共死的感
1: 觉，对对对，就不会像以前爱吃豆爱自己还做爱自己，我就关在房间自己做自己，但是后来跑出去发现哎、欸，大嗓音有某个人在创造缝隙，那爱吃豆我们有时候甚至一起创作会蹦出一些火花、
0: 嗯、
1: 而且比起以前哎、欸，好像更省力了一点这样子，所以就是这张专辑也有做一些呈现，有一首歌我是觉得蛮好笑的，
0: 你说该不会是跟僵尸有关、啊、
1: 对对对
0: 你看来都顶着说吗，因为唐亚总专辑有刚刚讲到没穷用的音乐风格嘛，
1: 对对对，
0: 唐都一个就说这根本就会搞游戏，我们小时候玩那个僵尸拳啊，
1: 对对 对, 對，
0: 好，有同僵尸草太虫，
1: 对，
0: 他赶紧给吹，又夹枪下来，烧鸡也烧过，都买命。
1: 然后给用他创作了叫做炒僵尸，就是把那个僵尸 zombie 炒起来。
0: 哦、
1: 不过它是一个谐音梗，就是他我们原本是想要用偏字国底播一个炒僵尸，然后他的海陆枪叫炒僵尸，不过。我们想要让炒僵尸这个客家菜可以抚慰人心，就是让现在社会就是大部分人被很多的媒体啊或者是可能风向啊带得很像僵尸一样，那来反映就是说哦，其实我们有时候可以关掉这个电视跟手机，好好的给自己一个 体内环保，就是送给大家比较用 hip hop 还有海陆枪一边比较诙谐的这个反映社会的一个行业给弹球按钮、哦、对对对，
0: 那唐希的就是他其实具有批判的这个性质，对不对？
1: 有
0: 点哎、欸，让大家有一点反思，
1: 可能有点反思，就是说哦，其实有时候有些事我们不要去吵，我们去回家好好的炒一道好吃的料理，让自己沉淀心灵、欸、
0: 反而比较实在哈。因为我唐亚叔说我唐的一边以后我就一直唐到这个
1: 你就按很生气不喜欢很生气
0: 我一直听到这个那个有没有以前我们头发人搞
1: 的
0: 僵尸学
1: 用戏的动动用戏、啊、
0: 然后對對對我画面当中我就会想象你们两个在玩那个僵尸拳，
1: 对对 对, 對，
0: 好，僵尸的僵尸的僵尸拳，
1: 结果其实我们录音的时候比较顺利、我们真的实际上、有拍 MV 的时候反而搞了很久不知道怎么玩
0: 你们搞哦，你不会玩、
1: 现在会了
0: 但你以前不会玩，
1: 以前觉得太快那个我跟不上
0: 很好玩Hello, 其实要是狗熊来躺一边以后 ,TGAN 还会吃到清神期。不过 Invigi 给上音嘛，它是就是融入比较 hip hop 的
1: 对有一
0: 那个 style 嘛。
1: 对。
0: 所以我不会躺听一边听三边。因为我想会躺你都在狗屎动作。
1: 对冲吧。
0: 因为我躺到僵尸两个两个回流看哈。
1: 对。
0: 有躺到僵尸朝台冲的僵尸。
1: 对。
0: 我是想讲他到底会讲什么会煮菜吗那个僵尸有没有关系他到底想要穿什么所以你要讲到是讲希望大家不是想吵。
1: 对对对。
0: 不是吵吵闹闹。电动你听下来好好思考。可能你会下食材。
1: 有上次会暗用就是我知道不管黑的哈，不管黑可能诈骗，或者是说新闻带风向，或者是有时候你甚至看到的消息是假的，可是我就会不会用那几个的数据看一看就吃到那些真经的，我们是不是有点像僵尸被操控了，就是
0: 我们就是被喂养这些讯息啊
1: 嘿，跟我想要用那开有哈嘎道地味道的这个炒僵尸的各种炒那个内脏啊猪肠还有这个一些青菜，就是希望用一盘菜来化解我们人本来的这个很自然的天性这样子。
0: 好好好，来吃饭了哈，最后吹哈，汤圆啊哈，俩讲好流畅，俩系类似轻飞机转速动中改高桥安的炒僵尸。
2: 僵尸来了！啊，快快坐啊！僵尸来了啊！来了啊！快快坐！快快快快！

0: 宠爱骨头。
1: 整个节目当中，金木鱼绕墙台噶听哈，罗一堂哈噶创作任务。我们在创作的路上，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大石头、小石头，但是如果能够坚持下来，就可以呈现给大家，变成一首一首的好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Rita 非常高兴邀请到客家创作歌手，应该说创作歌手，因为他也唱华语、客语，然后在这一次十年一见的母语客语专辑当中又融合了不同腔调的客家话哈、嗯，我们再次欢迎伟如。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嗨、
2: 这个，
1: 嗨，亚拜，哎，发还几多的时间？你真的是十年才做这一张吗？嗯、
2: 应该会讲，为什么这张专辑的名称我比较大胆的用了这个不是专辑内的曲目名的来取名这个专辑，是因为哦，刚好2016的六月，我发行第一种转型，我爸讲海路，我妈讲四线，我发现，哎、欸，我真的是，哎、欸，忽然发现已经到达十年了，已经2026了，感觉就是来一个跟自己的理念有关的，我不确定自己这是不是有磨成一个剑，但是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专辑定名叫《十年一见》这样子，就是。这个期许是不是说哦我是最强的，我要很厉害，我要很猛，是期许自己还有下一个十年。因为这个创作来讲，我花了确实不到一年，就是距离去年的专辑大概是五月，对，所以这中间我发生了一些我觉得蛮重要的，我觉得是我自己的给自己的提醒。我半夜故意搜寻，就是说，有没有歌手，就是他是创作量是很惊人，然后每一张专辑都有不一样的新花样。然后在台湾来讲，就是他就给我了一个，就是我问 AI 啦 ，AI 就给我个答案是周杰伦，他说他已经做了第14张专辑。
1: 嗯，
2: 我就忽然发现，啊 ，no。那我在干嘛？
1: 加油，你还要继续做十张。
2: 然后我有时候太无聊，我就问，那请问陈慧如有没有机会做到14张专辑？他说嗯，有机会的。我还学他的声音，就是他是矮一年都一年半，就一年半都就是平均的发一张，到45岁我有机会满14张。
1: 哇塞，懂厉害呢、
2: 欸！他算好了啦
1: ，AI 变动也好朋友哎。那你就是平均大概是
2: 一年到一年半要发一张。
1: 哇，
2: 那每次都这是一个牺牲，
1: 懂厉害哎。
2: 对，但是回归到这十年，我也看了汉语给尹奥田是有很多的发展，我也觉得有很多的后盾跟资源。可以让我们这些客家歌手去生存、嗯、生长、嗯、那我觉得我会尽量努力啦，就是把这个量做出来。他另外还有讲一个人代表性的人物是伍佰，就是伍佰他就是也是持续发展他个人特色，所以我有一个觉得 AI 给我蛮好的答案是说，希望陈维仪自己创作不但唱黑做客家歌手，客家系因为好看陈伟仪嘅表演，还有自己音乐风格，将来弹自己音乐，就是希望我还是不一定要被客语的这个包装绑住。我也希望我的音乐可以是非客家人听到说，哦，我是喜欢他的风格这样。我好，可能等我做完第四张再说，这一张先不要。
1: 继续加油啊！因为你有一个理想，你有这个想法，一个目标，嗯、你就可以往那边前进啊。但是平常心说，你一年到一年半要做一张专辑哦，
2: 不容易。
1: 哇，真是你要，因为你光是创作，
2: 对，
1: 你光是制作，你要花很多的心血，
2: 还要剪啊，剪拍子啊。对，很多东西要自己来，就是说量转是从录音到混音到后制编曲，每个乐器真的都是自己一轨一轨去完成。那我觉得 这种感觉有一点我自己在做我喜欢的事，它是让我充电了，所以我觉得只要在身体跟心灵还没有坏掉的情况下，我应该可以尽量稳定产出
1: 啊。你在制作专辑的过程，因为你有写歌嘛，但又邀请这些好朋友们啊，台卡 Q 花来下钩写词也好，或者是在曲子创作，盛荣有参与作曲吗？
2: 嗯，没错。好，对，
1: 所以你主要就是其他的制作面啊，录音，
2: 对，
1: 后制剪辑，
2: 对，
1: 然后mix down mastering， 全部都要自己做，
2: 对，
1: 不假他人之手。
2: 对，蛮节省的。
1: 你可会上钱吗？除了在预算上的考量，你的想法是什么？
2: 我其实有一些我的从以前到现在的叛逆风格还在，就是我还是把自己当独立音乐人。
1: 嗯哼，
2: 就是不知道 Rita 姐有没有看过一些美国电影，就是有那种很 tough guy， 就是他是可以一个人抵100个人的那种，
1: 反正就是一个人弄完，
2: 自己又有步枪，然后自己又有车子，可以解决整个场面这样。然后我就发现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
1: 这是一种英雄式的思维耶。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反正我就是我可以这样子。
2: 就是我希望我成为一个野战的音乐制作兵，就是背着背包，然后拿电吉他，就坐在麦克风，然后录音卡，我就可以自走炮这样的完成一个专辑这样。
1: 那你会有觉得啊，好辛苦，我快要撑不下去，有按的时间吗？
2: 那他卡后黑影 V 爱我身边的这个伴侣，他是很。真的很 promote， 就是跟也给我很多正面反馈，
1: 很支持你。
2: 对，因为我觉得音乐人很重要的是，你的伴侣是不是他，你放了音乐，他会听得懂，又给你正面反馈，或偶尔也要给你一点崇拜，然后让你感觉你活着。
1: 所以
2: 我觉得现在的伴侣，
1: 你这个是 soulmate 啊，灵魂伴侣啊。
2: 我不敢讲，因为。每次来到 Rita 姐的节目都是不一样的 soulmate。
1: 哇哇哇，
2: 原来这10年我磨的是这个。没有啦，
1: 感情之路也是创作灵感来源之一，
2: 就是到了这个三十几岁的，就像现在36了的状况，我觉得对于相处，两性相处有比较有成熟的感觉。就是说好，他可以鼓励我，但是我自己也给自己自信。那我们就一起做对这个有正面给有充电的那个能量的一些创作，这样。
1: 反而两个人知道要共好，就说都互相支持鼓励，然后行凶一路一后给奉凶。
2: 黑暗勇啊！
1: 啊，你亲吼你亲 handphone 呢？他又崇拜你，又支持你，肯定你。然后他现在又是你的女团，
2: 对，
1: 你现在也在制作嘛，对不对？
2: 哦，黑啊，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创作量有一些老师也是有建议我赶快把握这个时间，因为有一些可能前辈老师会说他们现在好像想做，可是身体好像
1: 没有体力了。
2: 对，然后那我也是发现共这个让我反思，那我是不是也要就是顾自己的身体这样。
1: 要啊，你才30几岁，很懂还有想呢，忙结婚呢，
2: 对，
1: 有没有忙用声音呢？你的那个 soul mate，
2: 对，
1: 还是在 waiting for you。
2: 所以共我觉得其实要拼没错，可是我觉得即使最后我没成功完成14张专辑也没关系，就是在这过程尽力，但是还是要保留这个最后就是自己的换气的时间。本质感有些困，然后蹲起来蹲得比较低才能再跳得更高，我觉得可能就慢慢来啦。然后也跟各个创作的老师跟前辈一起请教，就是说爱的哈嘎爱的哈嘎流行有没有可以怎么样再继续往后走10年这样。
1: 哇，好棒哦，听得也是蛮感动的哈、哦。所以先发动中吼，真跟太太说些事情吼、哦。拍上眼看懂也就说哎、欸、哦时间过很久哦十年了你也发提息种种是吧但是我觉得点点滴滴都是你自己在感受的哦。
2: 哦嘿嘿
1: 好好转到转系当中哦给我本台给唐一素我觉得是蛮可爱的歌曲光是听这个歌名叫三角狗与大肚猫听起来就很可爱你有养狗吗
2: 有洗过、一条流浪也是流浪的浪浪小狗、
1: 啊、
2: 那我养过小狗之后 Hello 我又看到了很多在路边的流浪猫流浪狗我发现他们有自己的生活 style 所以我在这上是不是这种浪其实在流浪的、故事传奇的故事是不是可以用一首海陆腔的佛朗明哥的这种、轻快舞曲就是来做成这首歌那我刚好看到有一只狗狗它的、第三只脚、第四只脚已经就被车子可能不小心碾到
1: 只剩下三只脚、
2: 就是以后的事就是它可能复原了可是它用三只脚走路好开心又好灵活、
1: 嗯、
2: 然后另外一只小猫咪是在我们这个社区的地下室每天都睡在不一样人的机车的坐垫上、
1: 嗯、
2: 但是它好像肚子很大他是有那种心脏有腹水的问题他也不是怀孕但是他很乐观的就是我们每个住户到了这个门口他都会撒娇、
1: 啊、真的他
2: 是有自己的活法我觉得所以你还是下一条狗就会说、欸、这个可以反映到我们关怀这些浪浪之余也试着让自己偶尔去流浪或者是自由自在的感觉、
1: 嗯嗯嗯、所以银猫呢好像呈现那种荒野大镖客、哦、
2: 啊会
1: 无论东南边哈哎先发总会走得狗下去
2: 对对对银猫就是不管你是告银猫跟银还是告大家某天的条路跟银试试的让自己就是有一个自由之地这样子
1: 好啊来谈亚苏狗 Q三九九六太度鸟了。

0: 整个节目当中，跟哈堂嘞，等一下也够 Q 哦。我们可以听到，在音乐当中，其实透过可能不同的生物、不同的场景，它可以表达一些我们心中一些觉得很直率的想法哦。嗯、所以，韦如恭喜你，这第四张专辑《十年一见》，这十年的点点滴滴真的不容易，但是你坚持下来了。哦、我希望未来可能就是听到陈如第十张专辑、第十四张专辑，继续走下去。没啦没压力啦，因为最近我做转系吼 ，Rita 这个阿妹嘿，我从今年初开始一直被问，哎、欸、，Rita 你今年要发你个人自己
1: 专辑吗？我最常听到这个，对，
0: 我一直被问，
1: 尤其是
0: 我说我今年真的没有时间，
1: 尤其是 DJ 会问歌手说。Nice， 我一发专辑吧、
0: 啊，
1: 什么时候出新唱片？好像出一张唱片跟那个 AI 生成那个一样，
0: 真的没有，哦、真的很不容易，
1: 呕心沥血。
0: 因为你会做，你就会做你想会做的东西，你做到你满意的东西
1: 啊。对，就有时候自己的那把尺，
0: 对呀、啊，
1: 你又没办法说。
0: 你要花钱，你要花时间，然后你做出来，人家又会看你这作品怎么样，对吗？对，这也是你的 credit 啊。所以还没不对，我也比如说我也很希望我明年可以做一张专辑，那表示我今年就要开始努力了嘛，
1: 就是
0: 那个事情都会规划了，
1: 真对。然后我也发现下次老松拜做专辑的感觉比较轻松了，
0: 哦
1: 对，
0: 比较轻松，
1: 就是我试着把全世界的其他人都先排除掉，就是我只做我自己觉得很爽的音乐。
0: 嗯，
1: 我记得我做听一种转型现代女娲的时候，我做的很虐待自己，就是我试着把一个电吉他为了要弹好，可能一个 solo 我可以弹一百，可能一百两百道，然后就觉得不行不行，
0: 不会麻痹吗？
1: 啊，不会不会，那个很虐，

0: 就是会觉得我还不够，我还不够，就是一直在惩罚自己、
1: 哦。你又是乐手，你又是创作者，
0: 对，
1: 你又是制作人，哇！
0: 所以那个时候的制作是好玩，没错，可是充满了对其他人观感的预设。我的脑袋在做那第二张专辑的时候，我的脑袋可能出现了很多可能。好，金曲奖评审会怎么想这张专辑，就变得把自己绑在一个牢笼里面去创造。可是后来第四张专辑，我觉得先放飞自己再说。我就想说，好，反正只要我心脏够大颗，我就唱我想唱的事。可是我还是在这里面慢慢的累积自己咬字要做再好一点、嗯、那也接受一点点自己现在的不足。那我不可能现在就拿着一把可能六七万块的木吉他来弹，当然这个声音一定会比较好听，可是我没有那么多的预算的话，我就先用我自己的一两万出头的吉他来弹，然后试着弹出这首歌的兴奋的感觉或者是什么感觉，就用现有的资源再抓回自己的初心。因为有一拜我才第一种转世我把公回六，我记得那时候有录那个 video，那时候的侧拍是我在录 take one 的爱爸拱回六的开场。我记得我做一个很白痴的事，就是耳机不是可以 拉起来然后再放掉、嗯、就是乱玩自己的耳机，然后我就做了一件事，我对着镜头说现在跟大家示范要怎么戴耳机，然后我就把那个耳机拉起来，然后嘣，然后我就说戴好了。我就想说，哦，原来生眼前该矮周颖哦，嘿，哎呦，就是这
1: 么
0: 的
1: 可爱，
0: 没有预设，嗯，没有城府。
1: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自然，或是很好玩的，很 pure、很单纯的，
0: 对对对。然后我就决定，好，我要做回那个很白痴的我，
1: 转到自己胸的周围，不要想太多，就单纯，
0: 对， 先这样子。
1: 开心吗？开心吗？
0: 是蛮爽的，因为这个世界只有我。那时候我记得子萱哥有访问我的第三张专辑《该自由行》，然后他就说，那你这个歌曲有做那个 vlog 对不对？我说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说我做了很多 vlog， 然后我也不管流量，他说哦，所以说是自己按赞自己听然后自己留言这样子。我说对，目前是这样，但是活在自己的世界有时候还蛮开心。
1: 哎呦，我觉得你真的很诚实。
0: 对，因为我觉得客家歌手可能就是像我这个，我自己本身是可能就是做试着努力做自己，反正我上了一个歌曲，一开始也没什么流量，就先自己。
1: 好啦，你传给我，我会帮你按赞。
0: 啊，那就有第二个人的话，我也真的很开心。
1: 好，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哈，谢谢伟如的分享。哎、欸，周颖猫简单，猫猫简单，不过周颖猫快乐吗？听起来是蛮快乐的哈。把那些很辛苦的化悲愤为力量，我真应期待你一种够一种，就是你就是做你喜欢的音乐。每本太敢弹奏，他敢用我要按丰富，按快乐，要够按懂也某种风格哈。懂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时间短短，能听到的曲子不多。
0: 对，
1: 像太敢松苗一堂，现在就是数位发行嘛、嗯。
0: 对，都可以搜寻这个陈伟如，尔东城斜玉旁的伟，儒家思想的儒，加上一个十年一见就可以找到了。
1: 十年一见，就做的。糖豆几个转心哈，那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请帮他按赞，不要只有他一个人按赞，好不好？
0: 听点一下那个 play， 如果不好听，也可以算一个点阅率吗？
1: 好糖，你真的太可爱了！哇，再一次恭喜你了哈！好像节目清明，我们要放一首在这个专辑开头开门的第一首歌，嗯、叫做《戏说艺名》。
0: 对对对，第二条歌。松本太嘎嘿胸爱本太嘎地点呀啊哈感应以前那异民时期的这个保护自己家园的那一种家国兴亡感、嗯、然后里面我融入了蛮多的这个不管是野棍的风格， 还有这个大概3到50轨的自己的一个史诗的和声，然后反正里面有挑战了最高音。我是不管听起来会怎么样，但是我唱得很爽，
1: 就是那种很磅礴了，
0: 会试着想这么做，因为这也很开心，就是张唐真老师同来哈周亮哈也有5年了，那很开心他有这样的歌词在分享，让我可以创作。
1: 好啊，對對對，再一次恭喜哦，继续快乐冲下去下去哦，
0: 心梦太尬，
1: 因为心梦不是在你的节目当中，心梦所有的听众好朋友看见音乐，你来到台下讲张磊聊聊，
0: 张磊聊，
1: 拜拜。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国际钢琴家陈瑞斌日前受邀赴印尼与唐崇荣牧师搭配演出，他结束演奏后获得近乎满座观众长达7分钟的起立鼓掌，直到他返回后台，掌声仍久久未歇，场面令人动容，也受到印尼主流媒体广泛报道。年少成名的他，在20岁之前便勇夺5项国际钢琴大赛金牌，展现非凡天赋。被誉为拥有天使手指的陈瑞斌，以细腻精湛的技巧、敏锐深刻的音乐性及自然热情的舞台魅力，深受世界各地乐迷喜爱。对一位来自台湾活跃于国际舞台的音乐家而言，这不仅是一场成功的演出，更展现了音乐所带来的文化交流与国际影响力。陈瑞斌认为，比起演出本身的成功，更令他感动的是这场音乐会所展现出的属灵意义。他表示，印尼虽以穆斯林为主要宗教，但这场音乐会吸引了来自印尼6大信仰族群的观众共同欣赏古典音乐。在当今世界充满分歧的时代，能够透过音乐跨越宗教、文化与族群的界限，让不同信仰背景的人们齐聚一堂，彼此尊重，专注聆听，这样的画面十分珍贵，也让人深刻感受到艺术所蕴含的和平力量。从信仰角度来看，陈瑞斌认为这趟印尼之行更是一段充满恩典的见证。一路走来，他深信整场演出都在神的保守与带领下顺利完成，不仅获得热烈回响，也因此开启更多跨文化交流的契机。如今他希望自己的使命不只是展现演奏技巧，更期待透过音乐搭建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背景的人能彼此理解、彼此祝福。赞美之泉音乐事工于7月5号及7月18号分别于台北真理堂与高雄大使命教会举办发现爱女性特会。本次特会以雨过会天晴为主题，共吸引超过1000位姐妹热烈参与。在特会的敬拜与分享中，团队特别强调呼求耶稣带来的大能与盼望， 无力姐妹无论处于生命中的顺境或逆境，都能勇敢向主呼求，在神的爱中重新得力。活动现场透过不同环节为与会的姐妹们带来身心灵滋润。小组与祷告时间特别引用圣经诗篇91篇的应许，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带领姐妹们针对个人、家庭、职场、经济供应及情绪健康等五大领域进行深度祷告。此外，特会现场特别安排全姐妹服事团队在台前为每位姐妹献上祝福与拥抱，将从神而来的爱、安慰与接纳在敬拜祷告中传递到每个人心中。赞美之泉盼望借由雨过会天晴这个主题传递的盼望和信心，正如歌词所写，走出这旷野后，雨过会天晴，早晨必欢呼歌唱。即使生命历经风雨，神的恩典会一路跟随我们，直到我们经历突破。赞美之泉期待未来持续透过敬拜、音乐、特会服事众教会的姐妹们，祝福每个姐妹在敬拜中能够遇见神，被神恢复建立，成为每个家庭中温暖而坚定的力量。

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佳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佳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佳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佳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佳音的行列。
2: 报名佳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佳音官方网站以及佳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时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可以爬得跟蛇一样快速。有一天，他看到羚羊、梅花鹿跟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快，心里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止。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嗯，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叠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当欲望产生时，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然而贪多的结果真快乐吗？真的是最好的吗？学习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使我们能从欲念的无底深渊中得到释放与自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每个小小生命都有着无限的可能，因为我们是那么不一样，却又那么一样。我是阿宝月亮，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义娱乐联播网。
4: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6: 嘉音整点新闻，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今天早上8点30分已经解除中度台风红霞的海上台风警报。红霞预计在明天凌晨前后以接近巅峰强度登陆中国广东附近。提醒预计前往华南地区或港澳的民众特别注意防台安全。而台湾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日白天花东地区仍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则有间歇性阵雨，其他地区亦需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与局部短时大雨。此外，东部、东南部、基隆北海岸及南部沿海目前风浪依然偏大，提醒民众前往海边或从事海上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接下来继续关心本节新闻。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与未来账户条例，新生儿从出生起到18岁前可累计政府支持为114万元。国教行动联盟表示，三读只是开始，后续资金来源是否稳定，是否真正照顾到每一名孩子，才是制度成败的关键。呼吁政府先说明114万计算方式，并完整公布财务规划，确保财政永续。教育部台湾台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115年第二次考试 A 卷定于今天举行 ，B 卷定于明天办理。本次全国共18个考区、73所市区学校协办，总报名人数超过11900人。本次考试仍以学生族群报名人数最多，共有7149人报考，其中年龄层介于7到15岁者占约80%。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外籍考生有23名，为近5年来最多外籍人士报考的一年，更有印度籍夫妻一同报名。历经4年多修复，承载台南百年司法记忆的市定古迹原台南刑务所木造建筑群要道馆，将在8月1号以要道全剧场之名重新开放。这座见证台南近代司法发展的重要建筑，不再只是静态古迹，而是转型为常态性艺文展演空间，让百年木造建筑再次走入大众生活，也为台南再添一处兼具历史、人文与艺术的新地标。由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主办的第26届花样年华全国青少年戏剧节，今天在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南海剧场举行颁奖典礼。副总统萧美琴特地出席致辞表示，今年戏剧节以存在为主题，是一个值得用一生探索的命题。 他认为存在不只是证明我在，而是学习看见别人的存在，理解别人的存在，同时在彼此陪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201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昨晚起登场，一连十天五国民团齐聚台湾。开幕音乐会由委内瑞拉指挥大师纪南带来艾斯特维兹中南美清唱剧的台湾首演。今年音乐节邀请包括匈牙利国宝级 Cantemus 儿童合唱团，史上唯一四度荣获欧洲合唱大赛奖冠军的拉脱维亚传奇天团卡梅尔合唱团，以及2023年西班牙托洛萨国际合唱大赛总冠军舒哈尔男声合唱团等团，展现各国的合唱美学。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5: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凡事第一名真的代表成功的人生吗？父母总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找好学校、好老师，安排课程，规划未来出路。其实父母最大的盼望是期待孩子能独当一面，并且做出适合他的决定。好的品格能使孩子心灵强壮，并且拥有解决事情的能力。
2: 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天天幸福都可以加一笔。
3: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4: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5: 小曹上菜咯。
1: 嘉音 Love 联播网守护城市心灵，也关怀下一代的心。透过直播优质儿少与家庭节目，举办亲子讲座与儿童媒体营等活动，坚守媒体素养，培育信仰与品格，用心守护每个阶段的需要。嘉音用爱守护下一代，现在也需要您的支持与奉献。诚挚的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支持嘉音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超商代收。详情请至嘉音 Love 联播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有些事很大，有些事很小，有些光不张扬，却一直照亮人心。有些故事不喧哗，却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这里是佳音谈心事，和你一起遇见温柔而真实的美好心事。Hello，Hello， 大家平安，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每周六 Happy Saturday 下午四点半与您分享佳音电台的甜蜜大小事。这一周大家过得好吗？今天我们要来谈些什么呢？今天要谈的呢，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佳音电台呢，在这两个月呢，陆续的有跟两个活动一起来合作，带给大家一些很有趣的专题还有内容。第一个呢，与数位教养有关；第二个呢，则是一个电影影展。一个是很艺文的，一个是很知识性的，所以呢，佳音谈心事今天要带给大家这两个好消息，希望大家呢能够趁自己有空闲的时间，或者是特别安排时间呢，来加入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两个非常好的活动。第一件事情呢，我们讲的是数位教养。当孩子遇见 AI， 我们准备好了吗？这个主题呢，是在讲数位教养，我们一起来陪孩子长大。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孩子和我们小时候很不一样。以前放学回家最期待的是跟邻居的小朋友一起打球，一起骑脚踏车，或者是看卡通，等妈妈喊吃饭咯，然后大家再回家吃饭。安妮的家在乡下，我们小时候能玩的呢是什么呢？就是家里附近有很多盖房子的这个泥土或者是沙子，我们就把它做成这个球，然后互相来比说谁的球比较硬，这样子打来打去。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小时候玩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游戏。但是现在小孩子不一样咯，以前是放学回家最期待的是和邻居的小朋友一起打球骑脚踏车，但是现在很多孩子回到家第一件事不是找朋友哦，而是拿手机。遇到不会的问题，不一定是问老师，也不一定翻书，但是他会问 AI。 今天不知道去哪里玩，我们就问 AI。 功课不会写，问 AI。 甚至心情不好，也开始有人习惯跟 AI 聊天。但是 AI 真的不好吗？其实社群媒体真的都是坏事吗？好像也没有那么绝对。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当科技改变孩子的成长方式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教育有没有一起跟着成长？最近几年呢，数位教养成为这个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常常担心孩子呢滑手机滑得太久，但是其实真正要担心的不只有我们的视力，还有手机背后正在影响孩子的那些事情，例如说社群媒体，然后许多孩子每天花很多时间在 Instagram 上面。 Instagram 就是所谓的 IG， 台湾讲 IG 或是 Thread， 就是 Threads。 那 TikTok 就是这个，或者是抖音，甚至 YouTube 的 Shorts， 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Facebook 里面的 Reels， 都是别人精心挑选的人生，标准的身材，标准的脸蛋，然后美食美酒，看到别人旅行漂亮，成绩好，人缘好，久而久之，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哎，是不是只有我不够好啊？是不是别人都比我还要快乐呢？那我们知道呢，这只是社群媒体呈现出来的一部分，但是对于现在建立自我认同的孩子来说，他们不一定分得出来耶。孩子们开始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你按了多少个赞，
好，你有多少个留言，还有别人的眼光上面。这个心理学有一个名词叫做 FOMO 就是 FOMO， 英文是呢 Fear of Missing Out， 意思就是害怕错过。你害怕朋友聚会没有自己，害怕大家都知道只有自己不知道，然后害怕别人在进步自己落后，或是即使很累也一直想滑手机，或是你害怕啊哪一个股票我没有买到，或者是哪一个游戏我没有玩到，哪一个电影我没有看到。哇，其实很想休息，你也忍不住一直的更新社群。很多的孩子呢，他不是真的离不开手机，而是他离不开这个害怕被落下，或者是害怕不如人的这个焦虑感。所以呢，家长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把手机收起来就好了？还是要完全禁止 AI 就没有问题呢？其实很多的专家都提醒我们啊，数位教养不只是限制，更重要的是陪伴。因为真正能够保护孩子的不是一条又一条的规定哦，而是一个内心稳定、知道自己价值的孩子。当孩子们知道我不需要靠按赞来证明自己，我可以使用 AI， 但我也愿意自己思考，或者是遇到困难我可以先和爸爸妈妈讨论，那这个样子呢，科技就比较不容易成为他们的主人，反而呢只是他们手上的工具。这也是为什么呢，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将在8月15号星期六的上午举办一场非常值得关心家庭教育的朋友们参与的论坛，名称叫做数位教养为论坛。那这个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呢，是嘉音电台非常好的朋友，我们有平常有非常多的这个互动跟一些讨论。那这场论坛呢，将邀请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幼儿与家庭科学学系的副教授兼副系主任吴志文老师担任主讲人，并且呢由这个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刘荣香博士来担任访谈人。刘荣香博士，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熟悉呢？对的，他就是我们嘉音电台的生活加一笔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刘荣香老师呢。他对于家庭教育深耕多年，特别这几年真的是因为这个数位影响孩子们跟家庭跟父母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今年度呢就有总共有三场的这个数位教养的微论坛哦。那各自呢都邀请了非常非常棒的这个知名的学者来针对现在这个时代的数位教养来跟我们做一些分析，跟我们做一些分享。那这个论坛内容除了谈到数位时代孩子要面对的挑战呢，也会深入分享这个社群媒体如何影响孩子的自我概念，生成式 AI 又对学习跟情绪的影响是什么，还有家庭教育可以如何的来回应。这当中呢非常特别的一个主题叫做爸爸在数位教养中可以做什么。诶，这是不是很特别？很多人呢在家庭里面谈到教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妈妈，因为爸爸工作非常非常的疲倦，对不对？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很多非常认真努力也非常厉害的妈妈们在职场上也有很好的表现，但是因为妈妈时常跟孩子们的关系非常接近，所以有时候教养的问题我们就会先想到妈妈。但是呢，爸爸在数位教养中可以做什么呢？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爸爸的陪伴对孩子的安全感、自我认同还有情绪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数位教养不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哦，爸爸也不只是帮忙哦，而是真正的共同的照顾者。所以呢，当爸爸和妈妈一起讨论家庭规则，一起陪伴孩子面对社群媒体跟 AI 的挑战，不仅能够让孩子更安心，也能减轻彼此的压力，建立更健康、更有力量的家庭关系。
如果你是家长，你是老师，或者你是关心下一代成长的朋友，我们都非常推荐你来参加这场论坛活动呢，在8月15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12点在国语日报社的5楼举行。因为这个名额非常有限，所以主办单位也提醒大家呢，如果报名成功，将会在这个课程前一周寄发这个行前通知，如果临时无法参加也请提早的告知，因为一定有很多人在排队，所以希望能够让想参加的人都能够一起来参与。时间在8月15号星期六的上午10点到12点，地点在国语日报的5楼。所以想要报名的朋友，您可以上我们的佳音粉丝专页，好，脸书的粉丝专页，然后点选这个连结，然后尽快的报名。这个数位教养的这个议题的这个论坛，通常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满哦，很多爸妈都对现在这个主题很想要知道，不只是妈妈参加，我们也邀请爸爸一起，邀请邻居一起，好，班上同学的爸爸妈妈也一起来参加，赶快报名，好，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休息一下，让我们听一首这个轻快的诗歌，叫做《脚步》。

欢迎回来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每周六的下午四点半，欢迎您一起参与佳音的甜蜜大小心事。心事是哪个心呢？是新旧的心，不是心情的心哦。当然这个新旧的心里面也掺杂着非常多的心情，好，都希望能够跟听友们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近期佳音举办两个美好的活动，一个是上一个阶段跟大家已经分享的这个 AI 的微论坛亲子数位教养的讲座，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是叫做静如人生这个影展。好咯，现在不是要带大家来看电影哦，而是带着大家去看很多很好很好的电影。时常我们讲呢，电影是一面照见自己的一个镜子，所以呢这个静如人生影展呢每一年都在暑假的时候会登场。那当然今年2026年呢也不遑多让，又帮我们准备了很多很好的电影来分享给大家。而且呢每一部电影呢不是看完大家各自去品味而已哦，还有请到非常知名的这个影评人或者是导演本身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这些电影当中带给大家生命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跟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这些电影看完之后，我们记得的啊，其实不是剧情哦，而是那一份久久没有办法散去的那种感受。有的时候是一句台词，有时候是一个眼神，也有可能只是主角的一个选择，但是就让我们突然想起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一些故事。所以有人曾经说呢，电影是一面镜子，当我们看着荧幕上的人物，其实好像也看见了自己，看见自己的遗憾，看见自己的梦想，看到孤单，看到勇敢，也看见那些一直藏在心里没有说出口的情感。所以呢，电影之所以迷人，不只是因为它会说故事，更重要的呢，是它让我们有机会暂时走进别人的人生。我们只能活出自己的人生，但是呢，在电影里面，我们可以去体会不同的人生感受。当我们跟着角色一起笑，一起哭，一起失去，一起重新站起来，我们开始理解，原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而且呢，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理解。这个就是电影最大的力量，它不是告诉我们答案，而是陪着我们思考。有的时候一部电影甚至呢，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眼光，让我们对家人多一些包容，对陌生人多一些理解，也对自己多一点温柔。今年夏天呢，有一场非常特别的影展即将在台北登场，它的名字呢很有意思哦，就是2026静如人生影展。静如人生的静就是镜子的镜，静如人生代表这个电影就像是一面镜子，透过每一个画面，每一段故事，重新的让我们认识人生，也重新认识自己。今年的影展呢，在这个8月7号到8月14号在国立中正纪念堂的演艺厅举行。那因为星期一是这个演艺厅的休馆，所以没有放映。这次的影展总共挑选了14部的作品，包括11部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国际的剧情片，还有3部的台湾的纪录片。每一部电影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人生的各种面貌，有亲情，有孤单，有梦想，也有现实，有漂泊，有归属，有生命的开始，也有生命的告别。就像是一块块的拼图，共同拼凑出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人生风景。例如呢，有电影呢探讨亲子之间难以言说的这个情感，也有作品呢描写不同世代之间如何学习彼此理解。有些故事谈的是爱情，也有些谈的是失去。有人在人生低谷重新找到希望，也有人在平凡的生活里看见不平凡的勇气。其中呢，像东京计程车，透过一次次陌生人的相遇，诉说这个城市里面孤独却温暖的人情。还有一部电影叫做《他眼中的世界》，则是让我们看着战地摄影师，跟着他的脚步，看见世界角落那些没有声音的人，如何透过影像被更多人看见。还有呢，像是一生如寄，好，寄就是寄东西的寄，还有无名指，从今以后啊，这些作品也都从不同的人生处境出发，带领观众思想这个爱、陪伴，还有生命以及选择。除了国际的电影之外，今年也特别放映了3部这个台湾的纪录片。纪录片跟剧情片最大的不同就是它记录的是真实的人生，没有刻意安排的剧情，也没有完美的结局，但是却很真实，很令人感动。像是我在荒野做了一个梦，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带着观众重新思考人跟自然，人与生命的关系。还有像灵眼人生，也让我们看见这些在电影里面可能只有短短几秒钟、几分钟镜头的人，其实呢，他也是默默成就一部电影的重要角色。还有非常红的这个《造山者：世界的赌注》，这部电影则记录了台湾科技产业一路走来的远见、勇气跟坚持，也让我们重新了认识这些改变台湾的重要人物。但是呢，静如人生最吸引人的地方不只是电影

本身。这个主办单位多年来也一直坚持一件事情，就是电影啊不应该停留在散场的那一刻，真正重要的是电影之后我们开始思考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呢，今年的影展特别安排了许多映后座谈的专家一起来分享，有导演，有演员，有心理师，有医师，有教育工作者跟文化界的人士，陪着大家一起看电影，一起讨论这些电影背后的人生议题。有谁呢？包括影评人普峰老师，或是许文章医师、黄耀廷心理师、张义方博士、黄博威心理师，这些不同领域的讲者都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呢来分享观看电影后的感受跟思考。另外也有这个沈可尚导演、萧菊珍导演、于小佩导演、吴欣瑜导演，还有演员张可涵，这些人都亲自的出席分享他们创作的历程跟拍摄背后的故事。那这些交流呢往往让电影有了第二层的生命哦，因为每一位观众都能带着自己的生命经验来重新阅读同一部作品。那这次的影展呢，我再一次说，活动将在8月7号到14号国立中正纪念堂的演艺厅举行。那详情呢，欢迎大家洽询这个中华世界影像教育推广协会，他们的协会名字很长，中华世界影像教育推广协会，电话是02-2382-676902-2382-6769，或者是呢你可以上网查这个静如人生2026静如人生影展，就可以看到一些详细的内容。那安妮呢也已经决定要去看几部电影，好好的听这些大导演，听这些、专家们怎么来剖析这些有意义的内容，有意义的人生跟有意义的剧情。2026的静如人生影展呢、上午场是9:10开始锁票，下午场呢是1:00开始锁票。那锁票之后呢，大概10到20分钟之后就可以入场，详情呢还是可以请大家上这个网站来稍微了解，或者是用粉专来询问影展相关的一些资讯。今天呢您所收听的佳音谈心事呢，我们分享了两个非常棒的内容，都非常的欢迎大家把握机会，不管是 AI 的、数位教养的问题，或者是这个艺文类的这个电影赏析，还有这个影展，都希望能够丰富大家的生命，而且能够让大家跟着佳音一起过着更美好的生活。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我是安妮，愿神赐福于你。

0: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1: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今天的天使艺人 Wanda Jackson 出生于奥克拉荷马州的乡村女歌星，2026年的5月13号去世了，享年89岁。她13岁的时候就在家乡 KLPR 电台拥有广播节目。1955到1956年 ,18-19 岁的她就跟着猫王做巡回的演唱。猫王比她大两岁，因此两个人的互动非常的良好。这就是猫王1958年的白金冠军曲 Hard Head Woman。

这是不到两分钟的 Hard Hat Woman， 这是 Wanda Jackson 1960年10月26号所录下猫王的歌曲。由此可见，猫王就成为他的模范，成为他的偶像。所以 Wanda Jackson 不只是吸收了猫王他的摇滚乐，同时他还是遵循了过去的乡村歌后 Patsy Cline 他的歌路，唱许多传统的乡村曲。

根据美国 Billboard 杂志的统计，在乡村排行榜 Wanda Jackson 从1956到1974拥有29支 Country Hits， 他的成名曲是1956年的 I Gotta Know。

I gotta know Wanda Jackson 的成名曲，差一点有着猫王的重唱曲。1956年他灌了好几首乡村

Right in Cell Block No. 9, Wanda Jackson 在乡村榜的成名作是1961年的 Right or Wrong, 那一年她24岁。

Right or Wrong 也是 Wanda Jackson 打入到流行榜 Top 40的一首歌。1960年10月27号，他录了这首歌 It Doesn't Matter Anymore。

凡是被爱情提到的就会小鹿乱撞，所以1961年10月1号他自作曲录音了 Kicking Our Hearts Around。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的是天使艺人 Wanda Jackson。 这位老牌的乡村女歌星，在她非常年轻18岁的时候就跟着猫王巡回演唱了，所以猫王的野性的狂热的嗓音也深深的影响着她。20岁的那一年，1958年4月10号她录下了自己所写作的歌曲，那种 rock 就是有着女猫王的感受。 Mimi Man

除了他自己写作的摇滚曲，他也崇尚传统的乡村曲。1955年 Kitty Wells 第二名的 Making Believe， 1958年4月7号他进录音室录这首

1959年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有一首曲子非常的热门，有四组人马打入到流行曲榜之内，包括了 Little Richard。 1959年节奏蓝调北卡罗来纳州的作曲歌手，他唱出了 Wilbur Harrison 这一位艺人，他唱出了冠军曲，那就是 Kansas City。

Wanda Jackson 1960年10月26号录了重唱曲 Kansas City， 这首歌很多艺人都喜欢唱。 I May Never Get to Heaven 1961年4月17号他录了 Bill Anderson 两个人所写的乡村曲。

The Window Up Above 1961年4月18号所录的 George Jones 的乡村曲，现在又是猫王的 Rock。

Wanda Jackson 1958年4月7号录的 Let's Have a Party 真是充满了猫王的野味。1961年4月17号

1957年2月28号，19岁的他跟 Vicky Countryman 合写了一首歌，录了 Cool Love。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嘉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2: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今天早上8:30已经解除中度台风红霞的海上台风警报。红霞预计在明天凌晨前后以接近巅峰强度登陆中国广东附近，提醒预计前往华南地区或港澳的民众特别注意防台安全。而台湾受到台风环流影响，今天白天花东地区仍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则有间歇性阵雨。明天周日虽然台风渐渐远离，但受到南方云系北移影响，整体大气环境依然不稳定且水气偏多，白天全岛各地仍有降雨机会。台东与恒春半岛虽有局部大雨，但整体趋势已较今天缓和。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 NBA 超级球星 LeBron James 的落脚处终于尘埃落定，经纪人 Rich Paul 向媒体证实，即将迈入破纪录第24个赛季现年41岁的詹姆斯已同意与76人签下为期两年总价值800万美元的合约，形同大将星，将与 Joel Embiid、 Maxey 和 Jaylen Brown 组成四巨头。这是 LeBron James 职业生涯所效力的第四支 NBA 球队，他将全力追逐个人生涯第五座总冠军金杯，并寻求打破76人队史长达43年的冠军荒。台湾好手持续在大联盟有好表现，今天底特律老虎的李浩宇首局就敲出安打打回一分打点，第六局又敲出二垒安打单场双安，将连续安打场次推进到九场，也帮助老虎以2-1击败皇家。而太空人队台湾投手邓凯威今天出战白袜队，在四局下登板，中继两局失掉两分，不过队友在六局上猛灌了八分的大局，中场以9-5逆转收下胜利，也让邓凯威收下本季第五胜。台铁北车商场经营权今天正式交接，由星光三月接手营运，约有90%厂商与星光短期续约，星光将于8月底提供整建计划，工程以分区分期方式进行，兼顾旅客动线安全规管理及相关法规，最快2028年底完工，届时将设置可转播赛事的600寸大萤幕墙及全球唯一的精品工艺大时钟。此外，商场厕所及导引指标都将导入 AI 科技服务，打造国家门户新意象。2026大稻埕夏日节将于7月25号到8月15日在大稻埕码头与延平河滨公园盛大举行。今年首度以全球知名超级英雄蜘蛛人为主题打造限定活动，今天晚上就是最受瞩目的开幕日，将在晚间8点带来总长20分钟的烟火无人机灯光秀。蜘蛛人将透过无人机编队飞越台北夜空，搭配电影原版配乐与璀璨烟火同步演出，欲前往民众务必提前卡位。嘉义市疗愈解锁新任务来咯，嘉义市政府热腾腾公开的熊熊底家城市探索计划，让整座城市瞬间化身为大型寻宝地图，十组全新设计的大白熊已正式进驻各大热门景点，从散步圣地蓝潭、充满历史底蕴的嘉义公园与旧监狱宿舍群，到具备水圳与铁道风情的道江郡、嘉游铁马道及网美必拍的森林之歌，都可以看见这些可爱的白熊巨星。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Hello， 谢谢你。
1: ありがとう。
2: Hello， thank you。
1: 多谢你。
3: 山猫你。
1: 许多人的帮助和参与，造就了我们的今天。分享表达你的和我的感谢。谢谢你，生活与社会中的无名英雄。Hello， 谢谢你。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制作主持。

嗨，在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声当中，我们今天这一段节目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开始了。打开后，阳光美少男廖伟帆在这里深情的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哇，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为朋友们所介绍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好有那种岛屿度假、阳光、沙滩。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真的很舒服，对不对？非常的给他舒服啊、很喜欢这样的一种舒服的感觉、很棒的一首好听的歌。我想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享受两首这样好听的音乐，待会在这样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今天呢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享几个人家讲的那种所谓的自然疗愈身心健康的方法，而且这些方法呢都不是道听途说的方法，是真真实实经过科学和医疗的单位呢，他们已经印证过对我们的人体呢是有帮助的一些简单的不花钱的啊，只要你动一动身体啊，转换一个地方就可以达到让我们的身心健康的一些方法，很棒，我真的觉得很棒啊！那当然了，音乐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对不对？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所听到第一首好听的音乐呢，叫做《森巴海洋》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它的歌名叫做《巴西都》，不会念。那不是我懂的语言啊，文字应该叫做巴西女人吧，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啊，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慵懒，好舒服的一首音乐啊！哇，在这样的炎炎夏日的季节里面呢，听这样的音乐，有没有觉得是一件快乐、舒服、享受、愉悦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最好呢，能够有一个大的那种躺椅，然后呢，躺在不管是海边，还是躺在这样的一个森林当中啊，我觉得都会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好的，刚刚呢，不小心我的手机呢发出了一点点的声响，因为呢，我找了一份资料，就拿在我的手机当，放在我的手机当中啊，我特别要在我的手机当中把这样的一种音乐的，把这样的一段内容呢，分享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因为我特别要讲，就是说。我特别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听我们的节目，有的时候呢，总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得到一些对我们身心疗愈的一些方面的尝试或知识啊。像我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我特别要提供有关于这方面的资讯，有十个好的方法。而且这十个好的方法呢，都经过科学医学方面的证实呢，对我们的人体是有帮助的。那我要讲的第一个呢，它就是我们要常常的打赤脚踩在草地上面，因为打赤脚踩在草地上面呢，它第一个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呢接上地气。其实啊，自然的土地啊，它是有一个气的啊。当我们的脚呢踩在那个土地上面的时候呢，草地上面的时候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呢，它可以间接把累积在我们身上的静电呢，能够释放出来。其实啊，有很多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可能你不知道，在我们的人的身上呢，会累积各式各样不同的一种静电。那这种静电呢，如果大量的累积在我们的身上呢，对我们的身体呢，它是会有负面的这样的一种身体的影响。所以我们的人体呢，是需要在适当的时机里面呢，常常把我们的脚放在草地上面，然后呢，那个静电呢，就会跟整个的地气呢，慢慢的释放出来。那属于这个土地的这样的一个地气呢，也会借着我们的脚底呢，慢慢的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尤其是最好的什么时间呢？有一段时间，不是有一段时间，我怎么讲有一段时间？我最近啊，在新竹，待在家里面要照顾我母亲的时间是比较多一点的啊，所以常常起来的时候呢，我就会走路走到我家附近的清华大学。走到清华大学的时候，它有个大操场，那个大操场呢，平常有人在那个地方踢足球，那个大操场都是草地，尤其早晨的时候呢，大概六点左右，早上的那个露水还凝结在那个草地上面哦，空气非常的干净，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把鞋子给脱了，就踩在草地上面，我就慢慢的走路，是慢慢的像散步那样在那个地方慢慢的走路啊，然后呢一边走路，有的时候呢戴着耳机听一段精彩的演讲内容，有的时候呢听一些音乐，有的时候呢什么都不听，然后呢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放空我的脑袋瓜，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想，然后呢有的时候一个人慢慢的哼着歌，就踩在那个草地上，享受那样的一种氛围啊。第二个，对我们身体有健康的帮助的方法，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坐在老树下面打盹。尤其我们出去玩或是到户外的时候呢，这一点我就很喜欢啊，因为像我台北家的附近呢，其实。大概骑摩托车大概十分钟左右吧，
我就可以走到一个践行的路口。那个践行的路口走上去呢，它就会有一棵很大很大的啊，他说已经有百年啊，超过百年以上的啊，甚或不止百年的这样一棵大的这个枫香树啊，香枫树啊，旁边呢，香枫树下呢就会有几个，就是就会有两三排的这样的一个座椅啊。有的时候呢，走路，尤其我喜欢在下午黄昏之后走路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就会在香枫树下，不是偷懒哦，而是呢睡在那个地方，或是站在那个地方做深呼吸、慢呼吸的这样的一个调节哈。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吸进很多树木所散发的芬多精，这些芬多精呢可以让我们身体的保护力呢能够借着芬多精呢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那这样的一个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呢，它就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因为在科学研究上面的支持是，树木释放的芬多精可以提升自然杀手的 NK 细胞的活性，对于免疫系统它是有正面的影响的。所以我万万都没有想到哦，就是当我们到了一棵大树下，最好是一棵老树的这样的一棵大树下啊，坐在那个地方，不管是带一个大大的躺椅，还是呢像我在旁边，因为那个地方它就本来就有修了一些座椅啊，有的时候未必坐在那个地方，有时候人多我也不管，它是一个木板栈道，我就直接坐在那个没有晒到太阳的地方，我会擦一点这个防虫的精油，就坐在那个大树下，就开始吸气，慢慢的吸气，然后呢吐气，慢慢的吐气。它不是练什么瑜伽，也不是练什么功法，都不是啊，它就只是一个大口的呼吸，大口的鼻子深深的吸气，把那个气呢不但吸到胸腔，压到我们的小腹，慢慢送到我们的丹田，然后呢再用嘴巴慢慢的吐出来，就是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感觉哈。那接下来第三个免费的对我们身体有益的，就是在溪流旁边放空，特别是在溪流有溪水的流水的地方放空。其实我到溪流放空的地方并不多哈，可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在我台北住家的附近呢，有蛮多条的水圳啊，就是当年呢早年古早的年代啊，那些在山上的这种所谓的天然的这样的一个灌溉渠，还有就是当年的这样的一个自来水收集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水道，就叫水圳哈。那因为那个水圳呢，一年四季它都不会干涸，尤其啊，我个人每一次经过这个水圳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即便在炎炎的夏日，我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呢，走过去啊，那个水在流动，我都会觉得哇，整个的空气是舒服的。那整个那个燥热的感觉完全没有。所以呢，如果在你家附近有水圳，或者呢你找一条溪流，你就坐在那个地方放空，坐在那个地方放空啊，它不是发呆，因为呢你一定要坐在那个溪水或是水圳的旁边，因为坐在那个旁边呢，当那个水流过的时候呢，它会有那个流水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啊，它可能会经过石头，像我家附近还有一条溪叫黄溪，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坐在那个地方释放一下那个水啊，它的声音呢，它会让我们的脑波呢慢慢的变为非常的稳定。那如果呢你有一种对生活当中碰到了一些事情会很焦虑的那种情形呢，你知道吗，这种溪水流过的声音呢会让我们的脑波变稳，也会让我们的焦虑感
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它就会降低下来。这个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呢，是很有帮助的。在科学研究里面，他们就提出了一个说法，他说自然的水流声，它非常的显著的可以降低我们的压力，改善我们的情绪与专注力，它是有助于放松我们脑部的活动的。所以我真的要告诉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这是真的。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自己睡眠的状况没有很好啊。当我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找了有自然水流声这样的一种音乐啊，它是钢琴的声音配的自然溪水的那个这样的一个声音，你知道吗？当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把它放在那个地方，让它自动的播放。哦，我躺在那个地方，就算是你睡不着，你听到那个水流的声音啊，就会有一种慢慢帮助你能够放松下来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就经历过这样的一种自我的疗愈啊。所以这个自然的水流声呢，对我们人的身体是有帮助的。那第四呢，就是我们要来抬头看天空。你可能觉得说，哎，这不会很无聊吗？它不会无聊，因为呢，看远的地方呢，能够放松我们的睫状肌，因为睫状肌放松，它顺便就会让我们的大脑呢，从原来紧绷的模式切回正常的状况。常常呢，我们的睫状肌，我们的大脑在紧绷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感觉的。有的时候不要说我们的大脑紧绷是没有感觉，有的时候你稍微注意一下你自己，我们连我们的肩膀在紧绷，甚至我们肚皮上面的肌肉，像我自己的肚皮上面的肌肉紧绷，最近非常的痛，我们都没有感觉。所以呢，在科学的研究里面他说到，他说我们的睫状肌啊的放松呢，它是可以借着远眺，就是看远的地方，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睫状肌放松，它可以减轻我们眼睛的疲劳，然后呢，接触户外的自然光，也有助于我们视力的保健，同时更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所以你看啊，抬头看天，你不要说你没时间，你随便在中午的时候出门吃饭，你找个十分钟五分钟的时间，你不需要对着太阳光线的方向，你只要找个地方把你的肩膀放松，你的手有没有完全的放松，让它垂直下垂在你的身体的两边，抬头，抬起你的头看着远方，对，抬起头看着远方，慢慢的呼吸。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一定要看远方哦，不是看你眼前的静静的大楼，是看着天空，你找一朵你最喜欢的那朵云的方向，你看着远方慢慢的看过去。这个时候呢，放松你的身体，也放松你的肩膀，然后你就慢慢的，因为你的身体放松，接下来你的睫状肌，你的眼睛就会放松，这时对你的身体就会有一种非常非常轻松自在的感觉，好不好？这是第四项。第五个呢，那也很简单，就是在公园里面慢慢的走路啊，在公园里面慢慢走路，它不是浪费时间，它是一种低强度的有氧运动。这样的一种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会让我们的压力下降，也会让我们的情绪变得非常的稳定。而在公园里面慢慢走，像我在公园里面我也没有快走，那我也不是像散步那样的慢慢走，我是比散步稍微快一点，
啊，我几乎呢规定我自己啊，一个礼拜呢至少要有4天的时间呢是在走路超过半个小时以上，最好能够控制在50分钟左右的时间。因为呢科学家支持研究呢，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降低压力的荷尔蒙，那改善我们的焦虑和忧郁的情况。所以呢当你觉得自己蛮烦的时候，我真的是建议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就走到外面去，然后呢让自己的情绪放松。有的时候呢公园如果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公园，我就会慢慢的走，把我的头把我的肩膀放松，把我的头也稍稍的抬起来。我甚至一边走路一边让我的眼睛呢都不看我前方的近距离的东西，我尽量就把我的视线呢，甚至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呢，就放在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天边。那当然也不是抬着头啊，完全不看路，因为呢，走路的时候呢，你还是要小心自己往前走的路况，所以我喜欢找一个很空旷的地方，一边走路，一边望着远远的前方。哎，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所讲的这5个非常的简单，对不对？都很简单啊。我在这个地方呢，对不对？我再一次的重复，让我们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们能够重复来听一下。那这五个方法呢，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光赤脚，打着赤脚踩在草地上。那第二个呢，就在一棵老树下，打个盹休息一下。再接下来呢，在溪流旁边放空。第四呢，抬头仰望天空。第五呢，就是在公园里面慢慢走。以上呢，这五个方法呢，是阳光美少男廖伟凡提醒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的，又简单，又经济，又实惠，但是却对我们的身体非常非常的有帮助，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OK， 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好吗？

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您所安排的音乐呢，我绝对相信，即便是在下午的一点钟，我们来听这样好听的音乐呢，把我们的节目放在下午的一点呢，我是讲今天的节目了哈，放在下午的一点钟来听，玲珑北爱捆了哈，因为我觉得我们节目的音乐今天好棒哦，真的非常非常的给他很棒，对不对啊？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要提出十个经济实惠，但是却是经过科学实证，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一种生活的小妙方啊。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谈过了，打赤脚踩在草地上，找一棵大树下，好好在那边打个盹休息一下，然后呢，在溪流旁边放空，还有呢，就是抬头看天空。那第五呢，就是在公园里面慢慢走。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啊，来用我们的鼻子来吸一吸啊，那个下过雨之后的那个泥土的味道，你知道吗？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当这样的一个炎炎的夏日啊，如果来了一场午后的雷阵雨，当那个雨水浇灌在那个地上的时候呢？你知道那个土地，它就会有一种大地的味道，会从那个泥土当中，就是你用一个小铲子把它挖一瓢土，当你挖开那个土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那个属于那个土地自然的味道，那个土地自然的味道呢，它就会释放出那种一种非常奇特的一种感觉，就是会让我们的神经系统能够安定下来。有的时候呢，也会让我们的这个心情呢，也会变得比较踏实的一种感觉哈。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其实不只是午后这个下雨之后了啊，或者一大早下了，昨天晚上下了一阵雨，早上起来你去嗅那种土地的感觉，也不一定。那因为我自己喜欢种花种草，每一次呢，我发觉我自己呢，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挖土，把那棵已经长得不大不起歪歪扭扭的那棵花，把它重新换换土，然后挖挖这个地上的这样那个的改，就是重新种下这个植物的时候呢，就发觉那个心情啊，它就会变得很沉稳，然后就变得很专注，你就不会去想很多其他的事情，真的就不会想其他的事情。那接下来第七个我们要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晒太阳，晒太阳，真的晒太阳。因为你知道吗？晒太阳它不只是一种取暖，而是它能够合成我们的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啊，如果你吃很多的维生素 D 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维他命的这样的

青素的分泌对于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睡眠品质呢，它是具有绝对的帮助的。因为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才在谈，在好多不管晒太阳还是我们走路等等，它共同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对于我们的情绪它是有一种安定的，它是对于我们情绪的一种正向的这样一种效果呢，它是有一种大幅度的一种提升的。所以呢，你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晒晒太阳。可是现在有很多人都不晒太阳了哈，因为呢他们很怕晒哈。我也不是教你中午的12点出去晒太阳，当然不是哈，一定不是啦，对不对？可是呢晒太阳是必备的啦，好不好哦？那接下来呢就是看一片绿，看绿色呢其实它本来就会有一种安抚我们心情的效果。同时呢看绿色呢它会让我们的心跳变慢，呼吸变得比较沉。而且呢最好看绿色呢，你不只是画一面绿色的墙来看，它最好看的绿色是什么呢？即便在这个怎么讲，即便在都市里面，你找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公园，你把你眼睛放眼望去，是一整片的树林这样的一个绿色，甚或里面透的一点点的阳光的这种光晕都没有关系，反正就是看着这样的一个绿色。因为绿色它会有一种 极细微的一种对我们心情的一种安抚作用。因为呢根据研究指出呢，绿色对我们环境它有一种降低压力的效果，同时它对于我们的心率和疲劳感，对于我们身心呢都有一种绝对的安抚作用。所以有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呢到外面去吃饭，给自己多留个十分钟在小公园里面看看远方，看看远方的天空，看看那个小公园里面的那片绿树林，哎，这不是一举数得都共同有效的一个好的方法吗？对不对哈？好喽，那接下来呢就是靠近海边听听我们的海浪声。很多人讲说啊，卖 gay 啦，好像搞得自己很文青一样哈，也不是文青啦哈。因为规律的浪声呢，它就是一种所谓的天然的白噪音，它能够在最快也最短的时间里面呢帮助人呢进入一种完全的，他特别强调是一种完全的放松的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呢科学家也研究呢，规律的海浪声具有类似白噪音的效果，这是科学研究的哦。这我现在讲的这个部分是科学研究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放松我们身体的肌肉，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我们达到有效睡眠的地步。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常常用我们的手去碰一下我们大自然当中的土壤。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像廖伟凡一样，常常找一机会呢来整理整理一下你们家的花圃。因为呢它不只是一种忙碌的园艺，因为呢园艺呢它是真的会让大脑切换到一种疗愈的模式。而且呢你会越做艺术都是功能哈，你撸走啊，你的心情呢都会越平衡。这一天我100%证明，有一段时间就觉得事情很烦的时候呢，我很喜欢走到我们家的小院子里面呢哈，即便是短短的哈，这个一小块地，我就坐下来拿一个小铲锹小耙子，把那个地方的土挖一挖，草挖一挖，整一整，然后呢晒晒太阳，然后呢喝一点这个茶水，哎，你就发觉自己很 peace 很舒服，你知道吗？就真的会变得很舒服啊。根据在医疗的领域当中，他们真正的有一个医疗的项目就叫做园艺治疗。因为园艺治疗呢它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医疗与长期照护的领域，它有助于减轻焦虑，提升幸福感和专注力。
为什么

讲这一段呢，因为呢园艺这样它已经可以列入一个治疗，就像马术它可以列入一个治疗，甚或呢很多的医疗院所呢放了很多的狗狗猫猫进来，它也可以达到一种疗愈的这样的一种效果。而且我真的觉得园艺呢就像我们刚刚讲到，一来你可以闻到那个泥土的芬芳的味道啊，然后呢二来呢你的手啊你的脚也可以同时的踩在土地上，就踩在草地上面，我觉得好棒哦，真的好棒哦。这个就是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你们介绍的啊，十个面积有效又非常具有疗愈释放我们身心灵的这样的一种自然健康的方法。我把后面六项再次的重复，我们来呼吸一下雨后的泥土的味道，找个时间看一整片绿色的这样的一个森林植物，然后呢晒晒太阳，靠近海边听海浪声，而最后呢就是让我们的手，不但我们的脚要碰到泥土，我们的手也来碰到泥土，来栽种植物。因为呢栽种植物它就是一个在医学上已经被公认为的一种医疗疗愈的一种行为。所以呢我今天特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把这几个面积有效，而且呢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找个地方去做到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分享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其实我真的很希望啊，无非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好不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介绍这样的一个疗愈的十种好方法，同时呢我们的音乐也非常的疗愈，所以听音乐也是一个很好自我疗愈的方式。节目的最后呢要来为您介绍好听的音乐，同时也要送上我对您最真心的问候和祝福，愿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大家都平安喜乐，拜拜再会。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宜兰 FM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
1: 心灵的深呼吸。
2: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3: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多年来，嘉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嘉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嘉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嘉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嘉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嘉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时代来临，别只当个使用者，你更应该当个创作者。空中英语教室青少年 AI 创作实战营，8月6号到7号，2天打造你的个人 IP 与 AI 代表作，专属13到20岁年轻朋友参加，2人以上团报享优惠。快搜寻空英 AI 实战营，定义你的未来。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是谁有时候一阵风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介绍的是瑞典的经济学家比约恩。2022年1月，比约恩辞世，留下了一本让整个世界非常轰动、非常感动、也非常惊讶的一本书，《我可能错了》。

0: once everything looks different now that I see you。
1: 这本书我可能错了的作者比约恩，他在26岁放弃了前途大好的企业主管的工作，前往泰国当一个森林当中的僧人修行了17年。后来当他还俗之后回到瑞典，除了要适应现代的社会之外，还要跟忧郁症以及渐冻症搏斗。这本书瑞典每30个人就有一个人看过他，这里面这句话我可能错了是一句简单又神奇的预言，它可以为我们在困顿当中找到抚慰，找到前进的勇气。

0: is different now that I see you.
1: 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可能错了，在这本书很多很多的描述当中呢，其实作者比约恩他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刻，当我们遇到一个巨大的冲突，当我们遇到一个很难解的状态的时候，也许在我们心中用任何一种我们熟悉的语言告诉自己这句话，一切就可以解了。什么样的话呢？有没有可能我错了？有没有可能我判断错了？有没有可能我误会了？有没有可能还有很多事情我不懂？有没有可能有很多的细节我没有看到？有没有可能这个人他现在这个样子只是暂时的？有没有可能这一切都会过去？我可能错了，这句话是作者比约恩在寺院当中汲取到最有智慧的一个工具。这句话帮助他挺过17年后再次回到瑞典时的忧郁风暴，以及他罹患渐冻症逐渐走向死亡的日子。有时候看一本书，我们都会觉得对那个当下的自己真的有很大的震撼以及帮助，但是我觉得正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及他经历过的每一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真的知道他的话，他的很多的词汇，他的用词用句，会让阅读者更认真的去看待他。有时候我们会感受到有些人可能会说的一嘴好道理，说的一嘴好像觉得这个世界要充满正向思考，但是呢，刚好这个作者比约恩呢，他鼓励大家不要正向思考，他觉得正向思考呢是一个很多余的，而且呢是很表面的动作。因为如果你真的正向了，你就不用告诉自己你要正向。当你真的开心的时候，你不用告诉大家我很开心，你就会感受到愉悦是什么，它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不是一种口号。但是在这本书的每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感受到过往很多心灵鸡汤的书不断的激励着很多人，这些激励的这些话语呢，在比约恩的很多提醒当中呢，也在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想要对大脑喊话，对不对呢？那有时候大脑呢也会暂时的相信这些喊话，可是呢，当这些一切都过去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的不安、你的慌乱、你的所有的焦虑，一切都还是存在的。所以听众朋友，在这本书当中，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收获良多，也有很多很多人在谈论这本书。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切入这本书，切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很多的角度。我觉得对我自己最大的震撼，我可能错了，是因为在回想，就是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不会想到当下，而是你会回想到过去发生过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当过去发生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情节，你都告诉自己你可能错了的时候，好像有另外一个真实的事情的真相的版本，它就立刻会浮现出来。所以当过往的好多好多的真相陆陆续续的浮现出来的时候，带给一个人的洗涤以及带给人的震撼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并不是这里面的文字带给你未来多么大的启发，而是你会突然惊觉解答了过去人生你很多的这种事件发生的那个当下，他解答了，他告诉你，他掀开了一个真相，而这个真相是你自己告诉自己的，因为这句话你可能错了，于是真相它就浮现了。所以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很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也希望在这本书里面的很多的提点，从我自己浅显的角度，然后让大家知道我怎么看待这本书，以及这本书在我身上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当你需要安慰和勇气时，比约恩的这本书，它温暖的智慧会让你跳脱你固着的焦虑，甚至呢，真的能够找到内心的平静。他说，在这17年整日的精神修炼当中，我最珍视的一点就是，我对自己的每个念头再也不相信了。我发现，再也不相信自己的念头是一种超能力。最棒的一点就在于，这是所有人的超能力，不是只有我有而已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我可能错了，这本书的作者比约恩，他说觉得别人很讨厌是人之常情，你真的不需要经常的正向思考，告诉自己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如果你想让一个人好相处，行为举止也不会让你太反弹。其实只有一个小小的秘诀，就是我们要学会喜欢他们本来的样子。

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可能错了，他鼓励我们大家呢，不要相信你的每个念头，每个念头其实都有很多我们过去的经验判断，对不对？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就是那不是就是累积的经验值，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经验值可以减短我们这个尝试失败的这个过程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念头其实只是为了想要让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一切控制在可控制的范围，所以其实控制一切的这种欲望，控制这件事情呢，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的这种执着，也就是呢，什么事情你都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好比说，这个人呢，其实你看了不喜欢，你就想要把它变成你喜欢的样子之后，你再去喜欢，所以你就会花很多的力气去把它变成你喜欢的样子。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忘记了，其实我们更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人到底为什么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他要为我们带来什么，以及我要为他带来什么。但是我们花太多的力气想要去捏造，想要去塑造这个人变成我们自己就耐看跟喜欢看的样子。这种控制一切在我们的这个心理当中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迷思，就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让自己真的坦然地去面对所有一切的不知道以及所有一切的不确定。当我们没有办法坦然地去面对不知道以及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呢变成我们自己习惯的。好比说，可能我们去做一件 很陌生的事情，好比跳舞好了，这个跳舞呢，可能本来这个舞蹈本身，舞者本身呢，有一种很美丽的图像画面，对不对呢？可是你就会告诉自己，啊，这个我做不到，那个我做不到，这个我不习惯，那个我没有办法就是理解。所以当我们不断的去去无存精的把所有不确定不知道所有全部都删掉，删到最后只剩下我知道我确定的东西之后，那个东西其实也乏善可陈了，也没有任何值得你冒险了。这些所有一切的陌生，当所有的陌生不再陌生了，变成你所熟悉的一切的时候，那你也没有必要去尝鲜了，也没有必要再去尝试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来改变你的人生了。听众朋友，其实控制一切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坦然地去面对所有一切的未知、不知道、不确定。因为只有不知道、不确定，所有的未知，当我们能够去拥抱这个未知的时候，生命才会真的充满生命力，因为这个生命才会活跃起来。当生命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自己可控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管 这道菜或是这件事情你怎么样去做，它都会做回你自己习惯的样子，那人生就没有什么好值得去尝试的了。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或者是在我们身边的人也经常在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他们所谓的征服天下、征服世界、征服市场，去征服，其实这个征服的过程就是把所有的一切变成他可以接受的样子，他习惯的样子，他喜欢的样子，所以呢，把一切的控制范围拉大而已。当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做了这个成功，做了这样的一个征服之后，你的人生并不会因此而多增加什么。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会耗损我们这辈子最大的力气，然后把所有的一切变成最固定，然后让自己最有安全感。当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面当国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全天下就能够听命你的指令，然后在你的发号施令的范围之内能够根据你的指令去动作每一件事情。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要记得哦，这个作者提醒我们的，当我们要练习放下控制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要开开心心、很诚实、很坦然地去面对，对，这件事情我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就是不会，这件事情对我而言就是最新鲜的，就是最新奇的，这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我愿意当领，我愿意臣服于它，我愿意让所有一切更大的能量凌驾于我之上，
让更大的能量来塑造我这个人，而不是我想要把这个更大的能量变成我需要的一切，我喜欢看见的一切。不要相信你的每个念头，当我们的每个念头都试着在控制塑造每一个事件变成我们想要看见的粘土的时候，你的世界还有什么样的乐趣值得你去探索的呢？

有很多人会觉得控制到底是什么？其实当我们觉得自己小于一切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升起一种没有办法阻断的自卑感。当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美过于我们的时候，我们有自卑感。当我们觉得这个人好过于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升起一种自卑感。但是有时候并不是想要自己变成那么美那么好，而是想要把对方变得不那么美跟不那么好。你是哪一种控制呢？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其实我们费尽心思控制的一切，距离我们都很近，我们只能控制跟我们很近的一切，跟我们很近的家人，跟我们很近的员工，很听话的员工，跟我们很近的这些简单的事物。其实面对更远更长的人生中未知的一切，我们根本无法控制。要让生命充满生命力，要记得生命中绝大多数的美好都在我们美好的掌控之外哦。

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当我们能够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赢的感觉，但是当我们输的时候，我们失控的时候，我们就会升起一种自卑感，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是个输家。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这种赢跟输的感觉就是一种念头，就是一种我觉得我现在是不 OK 的，不好的，所以我要把整个局面赢回来。不要相信你的每个念头，因为你的注意力在这些输赢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种升起的自卑感是你没有办法去消灭它的。你会觉得我没有办法看到我自己想看到的，然后一切东西没有办法如我所愿。听众朋友，这个大到哪里呢？大到整个市场不是你能够控制的，对不对？不能够按照你的游戏规则的时候，就是你的很多的预料在市场当中呢，在进行的每一个决策当中呢，都不如你所预期。就像你每一季在定的 KPI 当中呢，很多人会觉得老板画大饼，就是因为很多事情都不是在我们的预期当中，但是呢，我们又要信誓旦旦的去告诉大家它一定会发生。当我们觉得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办法如我们所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升起一种这种觉得自己不好的感觉。那听众朋友，大可以大到这里，小可以小到什么地方呢？小到你要大家员工旅游，但是有的人不参加，你就会觉得被背叛了。然后呢，你要去吃个饭，吃个小火锅，然后你的先生不愿意吃这个，他想要吃别的，你都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就觉得自己输了。所以听众朋友，大到所有的生意，所有的业务，小到生命里面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细微的这些事件，我们都会有一种输赢的较劲。不要相信你的每个念头，这个念头的输赢它不见得是真的，它是我们自然升起的一种想要控制的这种权力跟欲望。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念头给消除掉？它就是升起了，它就是出现了，它就是发生了，那怎么办呢？听众朋友，注意力，你要好好的管理注意力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我们很焦躁，觉得所有的思绪呢蜂拥而来的时候，我们很难让自己真的平静下来，对不对？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身边有一种人呢，他会让你心定下来，也就是呢，他会顺利的让你注意力转移。转移到哪里呢？转移到美好的事物当中，转移到你可能可以真正变好。好比说你可能上台非常的紧张，但是这样的人呢，他可以透过正确的方法，在你演讲或是准备演说准备简报的过程当中，让你的注意力放在对的地方。好比你今天可能要分享的东西，你非常的害怕别人会挑战你，但是可能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在简报当中你的牛肉不够多，而且你的惊喜并没有真的存在，要把这个简报当中的惊喜分享给大家。你是留着的，你是存着的，然后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要 hold 住。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在每一个演讲每一个简报当中，你有大过于听众耳朵听众的心理的脚本，听众大脑当中的大过他期待以外的惊喜，大过他期待以外的牛肉的时候，或是任何一个 solution 任何一个方法的时候，你就不会紧张了，因为你会迫不及待的想分享。所以紧张就不是你的 issue 了，迫不及待的分享这件事情让所有的紧张焦虑全部都不见了。所以听众朋友，真的让你心定，它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让你的注意力放在一个更高更对的地方。所以听众朋友，相信每一个念头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当我们没有一个更大的期待更大的落点的时候，我们就会任由这些低等的念头，对不对，把我们 drive 的团团转。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在每一个念头的这种对战在抗争当中呢，其实并不是要真的拿一个什么消这个杀虫剂把这个念头给杀掉，对不对，让它消除掉，而是在我们每一个念头产生跟发生的那个当下跟同时，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一个更对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不是也在期待我们期许我们自己，在每一个人生的每一个事件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个更高我的想法更高我的计划更高我的策略？
这些更高我的一切就能够顺利的解除你的每一个念头对于你的干扰跟影响。如果这个更高我的所有的计划跟策略，我们经常的去训练自己产生它，经常的训练自己去发生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往那条更好更美好的图像那条路走去了。至于路上的这些荆棘，这些小野兽们，它不只是咬不到你，它不只是干扰不了你，你甚至有时候再也看不见它们了。

其实真正考验领导人的不是这个领导人多么会管理数字，多么会控制一切的人事，而是考验领导人对于未知，对于蓝海，对于所有的不知道不确定，有没有更高我的愿景，更高我的计划，更高我的策略。其实让自己成为一个被召唤的人，就是让高我可以主导所有一切的美丽的图像。所以敢想，敢想的大，敢想的更大，这件事情对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一个更健康的心智状态哟。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下次当你感觉到冲突开始悄悄酝酿的时候，你和一个人的关系演变到快破裂的时候，只要用任何你喜欢的语言，真诚以及笃定地对自己重复这句话三次，你的担忧很有可能就会烟消云散。我可能错了，我可能错了，有没有可能我可能错了？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怎么样可以真的放下控制这件事情？因为控制真的会让我们有安全感，而且根据过去自己丰富的经验值，对不对？一个人越有更多更多的成功经验，就他自己认为的成功经验，他就越难去放下控制的这个念头。其实控制这件事情呢，在面对未知不确定，其实都是一种很焦虑很焦躁的这种恐惧的感觉。那这本书的作者，我可能错了，经济学家以及瑞典作家比约恩呢，他其实提到了一个，就是他说你需要知道的时候呢，就会知道你需要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可能 我们知道这个话讲的是对的，但是到底要怎么做呢？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获得呢，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觉得放下控制，在我的生命当中呢，有很多事情的变数也是非常大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就是在我们修炼里面有一个臣服，对不对呢？那对我而言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我开始当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就能够放下控制。也就是呢，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好事情啊，不好的事情，或是挑战的事情呢，我都把自己当学生。所以我经常会跟我自己的员工学习，我的员工呢，也经常在我面前展现他们高超的能力。其实他们在很多很多方面都比我更优秀。我们不要演一个老板，然后演一个好像什么东西都知道的老板。当你必须要担任这样什么都知道的人的时候，你就会想要控制，然后你总会发表一些意见，然后让大家知道他们的东西是不太好的，是没有他想象中那么优秀的。你会试着去削弱别人，然后用你非常无知的建议，甚至你根本没有这个经验值，甚至你自己也不会的东西去建议别人，建议你的员工，建议你的属下，甚至是建议你的客户。有很多的顾问，他其实没有真正的经验，也没有真正当学生的这种态度，所以其实在他建议他的客户怎么样去进行各种成功的行动方案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就这样成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教得会别人他自己都还不会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教得会别人他自己都还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听众朋友，比约恩说，你需要知道的时候就会知道你需要的事情，那是因为当你愿意当学生了，当你愿意学习了，当你愿意从这件事情当中呢，好好的让这件事情来教导你的时候，你就会放下控制了。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不管是你要学习一个舞蹈也好，或者是学习一个语文，或是向某一个客户学习，我经常有很多一对一的学生，他们来到我的面前，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领导人，他们有各自的山头，各自的专业，各自的领域。我经常会觉得我能够给他们的东西是他们需要的，但是他们能够给我的东西大过我的想象更多更多。他们都是每一个来到我面前的老师，透过很多的分享，透过很多的课程，他们教会我这个山头，这个专业里面经历的很多的风风雨雨，很多的事情。所以当你愿意当一个学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思会变简单，当你放下控制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变得很干净，于是你就比较能够看得见一部车子它坏掉了到底坏在哪里，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好到底哪里出了健康问题，整个组织里面在运作当中的步调，他的所有的节奏不协调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原因，于是你就看得懂，你就能够更清楚了。听众朋友，我觉得放下控制是领导人一个非常非常高我的训练。这个高我的训练呢，首先第一个迎向未知，第二个学习练习当学生，第三个非常非常的享受这一切来教导你的一切。一个小动物，一个风声，就像老子说的，道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事物都会教会你一些东西。当我们真的愿意当学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认识原来不控制的一切这么的美好。生命中绝大多数的美好都发生在所有的掌控之外哦。

放下一切的控制，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不会，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不知道、不确定，坦然地去接受自己从零开始。当我们每次都愿意当学生的时候，这个世界能够教导我们的东西真的太多太多了。当我们愿意当学生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变大了。当你想要控制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变小了。所以当我们放下控制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好多好多的契机，你就有机会、有灵感、有能力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想成为的样子哦。

放下自己的每一个念头，有没有可能我们可能错了？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你还是很在意过去的这些人到底喜不喜欢你，到底认为你好不好，那么不管你做对了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太快乐。

所有的努力，所有积极的作为，都是为了现在的你。不要花太大的力气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要花更大更大的比例去完成、追求、实现你的梦想。不要为了过去的自己而活，要从现在的自己的心情以及未来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去求得过去的人对你的认同，对你的肯定。

也不要试着去讨好或者是取悦根本无法尊敬或者是尊重你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没有礼貌的人，我们会误以为他是遥不可及的，他是比我们更好的，他是远远胜过于我们的。当他越没有办法尊敬你，越没有办法尊重你，你就觉得自己越不如他，所以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讨好取悦他。越讨好越取悦，你就越失去你自己，你越失去自己，你就永远跟不上他。不要去讨好跟取悦根本无法尊敬跟尊重你的人，因为当你们的心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以后也不会画上等号。

不要在别人身上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在别人身上你永远看不见你自己，你能够看见的只是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一个住在山里的年轻人要到城市里头去工作，在他出发的那一天，他想跟家里的人道别，但是他的爸爸不在，他找不到他的父亲，他相当的失望，走上了出发的路。当他走在山路上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望一望自己家里头的茶园以及果园。当他望见自己家里头的果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就站在山的那一头，非常用力地在跟他挥手。他哭了，但是他也笑了。他知道虽然距离的这么远的山头，但是他知道他跟他的父亲心里相当的紧密。他知道那个爱是什么，他知道他带了什么走上他要走的那一条路。

落叶归根，在故乡的一切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当我们挫折沮丧的时候，回到故乡，你的心会平静下来，你会找到小时候自己很活跃的那个样子。当你病痛的时候，你回到家，回到你的故乡，你会闻到一种安定的空气，你会让你的呼吸和缓下来，你告诉自己，你一定会健康起来。

有时候根本的一切才有最根本的力量，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原来的一切就会让我们重新的整理，重新的整顿自己。当我们自己开始有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就笃定了。当心定了，智慧就生了，你的眼睛就清亮了，你会看得见所有你的方向，你的人生最美好的样子哦。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35度的高温，意志力都要融化了。
1: 那就来一杯声音的制冰机吧。在这里，焦虑被敲成碎冰，浮躁被冻结在音乐里。尽管世界黏腻，生活烦闷，没有广告，没有喧嚣的佳音，让你的心情降温，让你的脑袋清醒。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炎炎夏日加点冰。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我可能错了，这本书是瑞典作家比约恩的作品，他带给在我们身心受到很多困境的朋友们一线的曙光，也有非常明确的方法。他说，不要相信你的每个念头，因为我们最难放下的念头，到头来往往对自己的伤害是最大的。

如果人生当中要挑选出一个最有毒的想法，最毒最毒的念头，那就是我是正确的。这个有毒的想法导致了我们跟别人产生冲突，跟你的团体组织产生了隔阂，跟亲近的人产生了裂痕。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是正确的，所以大家都要照着我的方式做事情。我是正确的，所以你们不能反对我的意见。所有觉得我是正确的这个念头，正好就是所有冲突的根源，是导致我们傲慢和视野越来越狭隘的真正的原因。然而，有没有可能我们是错的呢？当然有可能。听众朋友，也许我们是位母亲，我们是不是会让孩子知道，不管孩子做什么，我是最正确的，你的东西是不好的，对不对呢？其实在过去我有一个朋友，这蛮有趣的，他妈妈呢是位非常厉害的裁缝，然后呢这个做很多这种量身定制的大衣啊、衬衫啊或是西装套装都非常的有名。然后在我朋友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只要他自己在外面买任何一件成衣回家，都会受到他妈妈的批评。他的妈妈就会说，这个剪裁很糟糕啊，你怎么买一个弄错的东西回来还要花这么多的钱。听众朋友，其实每一个他妈妈对于他衣服的挑剔呢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个朋友呢最后很无奈的跟妈妈讲说，可是你从来不帮我做任何一件衣服，那我要穿什么呢？听众朋友，我可能错了，或许有更适合你做事情的方式，或许有更适合你过日子的方法。我可能错了，或许我没有体验过你们经历过的事情，我不知道你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当我们开始用这种充满谦卑跟怀疑的方式来思考我们自己的很多的念头的时候，更多更多的可能性才有可能发生，我们也不会对于某个观念或某一个现象那么的执着。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一直否定自己，这样是对的吗？是好的吗？我们不是有很多的书都是告诉自己要肯定自己吗？我觉得他在可能错了的这件事情当中呢，更多更多的说明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自己的方式的这种说明，就是也许我们不要总是好为人师，对不对？我们不一定要总是当老师，我们不要每一次都把自己当成那个很会的人，或者是去演一个很厉害很会的人。就像刚刚的段落当中我们分享的，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但是因为你的下属、你的员工、你的孩子正在经历这一切，我们就想要教导他，我们就想要成为一个赢家，我们要想要成为他的老师，我们有教导的这种能量跟力量，我们想要成为在他上面的生态链上面的这个生态链，所以我们就想要高过他一阶、高过他一级的想要去指导他、批评他、削弱他。所以当我们好为人师，我们不想当学生只想当老师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演一个假装很会的人。于是有好多的事情我们就会开始欺骗自己，我们会开始催眠自己，我们讲的东西是对的，我们所有的想法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催眠自己跟让自己僵持不下，让自己没有办法有阶梯，把自己困在一个很会的人当中，于是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演技要提高到很厉害，对不对呢？这种演技，每一个演技的提升都是造成人与人之间更大的怀疑跟冲突，因为你演得越真，演得越像，可是你讲的东西明明就是不对的，你就会错得越来越离谱，你的每一个决策就会越来越偏颇。其实所有对自己知道的一切感到骄傲，或者是对自己不知道的一切也感到神气的时候，你的智慧就不见了，你的所有一切的判断就失准了。所以听众朋友，我可能错了，有时候它不是告诉我们一直不断不断地检讨自己，而是我们经常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能要好好的坐下来想一想，每天在讲的话，我们真的有建议别人的能力吗？我们真的懂别人正在做的事情吗？正在发生的一切，我真的有经验吗？在每一个感受的当下，你愿不愿意真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对你而言是真的很陌生的，包含你的孩子经历的一切，包含在家庭当中发生的所有一切的事情。
不管这个权威对你多重要，不管这种好像角色的这种诠释对你多么的，就是在这个角色，当母亲的角色，当父亲的角色，对你有多么多么的关键。好比说，你没有这样子做，你的孩子就会变坏；你没有这样做，你的员工就不听话。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很多让这些事情合理存在，于是我们就继续的演下去。当我们越演越大的时候，你就开始欺骗你自己了。我们就走在一条假装的道路上，我们就会发生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意外的事件。因为当一切都不是真正的，都不是事实的时候，它到底会引来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的。走在真实的道路上，走在真诚的道路上，真诚到底要怎么样找得到呢？作者比约恩说，真诚不是一个目标，真诚本身就是一条道路。

也许你假装的一切，你演出来的一切，没有人能够检查得出来，没有人会发现得到，但是作者说你会知道的，你自己会知道的。这个世界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你走在什么样的一条道路上，而你在走的这条道路才会真正引领你体验到什么样的人生。听众朋友要记得哦，没有一条道路通向真诚，真诚本身就是道路。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夏虫不能语冰，相较于人类，昆虫的生命很短暂。相较于大峡谷、大山，人类的生命很短暂。在这个宇宙当中，每一个人的时空、时间感都不一样。但是昆虫不会因为它的生命短暂，它就觉得随便过过就好了。我们也不要因为自己在交汇的每一个人事物很快就会过去了，我们就觉得这一切都不重要。有时候跟我们一起平行前进的，我们会一直他看见他，一直以为他永远都在。什么时候什么人会下车，什么时候这趟车到达终点站，我们都不知道。当我们在前进的时候，握住彼此的手，你要记得那个温度，因为你不知道还能够握多久。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关于如何面对人生的起起伏伏，书中有这么一段故事。在比约恩作者还俗之后呢，跟他的老婆结婚的时候，他也找到他自己真的很喜欢的女人，然后陪伴他一辈子的人。他在结婚的戒指刻印上面呢，有一段独特的文字。珠宝商呢，在帮作者刻这段文字的时候呢，曾经调侃作者说，这是所有戒指的刻字当中呢最不浪漫的一句话。但是他到底刻了什么样的一个字呢？其实作者也在这个部分介绍了一段发生在十三世纪中东的故事。他说，一位波斯的国王以传奇的智慧治理他的王国。在这个国家的百姓呢，有个人真的很想知道国王英明治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方法到底是什么。他走了很久才见到国王，最后呢，也总算得到国王的答案。这个人呢，跪在国王面前，他问国王陛下，您以公正、成功和受人赞美的方式治理国家，你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国王笑着摘下自己的戒指递给这个人，然后说，你会在这枚戒指当中找到我的秘密到底是什么。这个人呢，就把戒指的内侧对着灯光一照翻过来，随后呢，就大声地把这段话念出来。这段话就是，这一切都会过去，这也会过去。作者到底在他的婚戒当中刻上了什么样的文字呢？他也刻上了，这也会过去。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所有的一切都会跟着我们一起往前平行前进着，因为平行前进，所以你都看得到彼此，我们就会觉得彼此都没有消失的可能，对不对呢？所以包含我们的困难，包含我们的挑战，也都是平行前进着，我们就会觉得他会一直到我们老死。所以眼前的困境为什么会困住我们，就是我们觉得他会永远就在我们身边，他很永久的，所以你就会觉得他是个困境，你就会非常的痛苦。有时候他就是一个暂时现象，所有东西当你真正的接受，他真的就会消失。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觉得所有一切都是合理存在的时候，它很快就对我们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有一部电影叫《班杰明的奇幻旅程》，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拍摄的技巧，就是呢两个主角的人生是倒过来活的，也就是呢男主角呢是从老开始活到越来越年轻，一直到婴儿，然后女主角呢就是正常的顺序。所以在他们人生当中真正能够交汇到彼此差不多年龄、差不多世代，然后差不多彼此的美貌、年轻，所有一切的体力、所有一切的身体的状态都差不多的，只有短暂的那几年。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珍惜那几年的时间，因为过了这几年，这个男主角就会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小，一直退到青少年，然后女主角就会越来越老，直到成为这个老婆婆。在他们人生当中交汇的，他们不是平行前进的，他们交汇的就那么几年当中，于是他们过了这辈子最美丽的时光。所以听众朋友，不会所有的一切都跟着我们一起往前平行前进，有很多事件的交汇，有很多人事物的交汇，都是突然之间就闯进我们生命当中，然后他待个一两年他就走了，待个两三年他就不见了，他就在你的生命当中驻足那五六个年头，然后他就会往他的方向奔过去，他就会结束他的生命，或者是他会从他不同的道路又岔开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切都会过去，不是一直到老死才过去，他可能一两年、一两个月、两三个礼拜他就不见了。有时候我们会不知道为什么要对一个人好，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提醒，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个人好，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可以对他好多久。

交汇的时刻好好的珍惜，当一切都过去了，其实我们真的不会留下什么，但是交汇的所有经历的这一切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们的灵魂会透过我们这一具身体来到这个世界，其实为的就是让这个世界来教导我们，让这个宇宙来雕塑我们。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有一点小误会，好像要用自己这么小的力量去改变整个世界，去翻动搅动整个宇宙的规则？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错估了，错判了？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这条生命的道路上，我们可能不需要任何一点点的证明，我们只需要好好的享受，好好的体会，好好的经历这一切丰富美好。

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本书的每一个段落其实都是非常有限的，我觉得在阅读完这本书之后带给我自己真的很大很大的感触。如果每一个身心成长的训练或是课程都要经历过很大的克服或者是很大的理解，我们就会觉得它就是个道理，然后呢讲的都对，但是到底要怎么做才好呢？但是我觉得作者最特别的是他用他的生命，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所体会到的一切，所有珍贵的然后刻骨铭心的一切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时候我们觉得到底什么时候人可以真的说出祝福的话，说出真正的真实的一切，就是当我们对这一切已经没有太多这种偏执，或者是没有太多的偏爱偏疼，或是某一种我们自己执意的要的目标或是结果的时候，我们觉得所有一切反而都是很开放的视野，很开放的观念跟角度去看待眼前的事情，对不对呢？所以什么是较劲？当我们还在较劲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去面对我可能错了。当我们还在计较输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去跨越这道难题。所以听众朋友，那我们就在这条道路上啊，我们就是要汲汲营营，对不对？我们还在努力的这个每一个阶段跟过程当中，我们还不到生命最后的尽头，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言也善，对不对呢？我觉得当我们从一个更大的时空来看待眼前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空可能是很多人从生命的尽头，但是呢也许你可以从一个更大的对这个所有一切更好的美好的，我们在三岁，我们在十岁的时候，在我们当小学生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远大的梦想，远大的美好的图像，可是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就很少有这些感觉了。我们能够关心的都是眼前一亩三分地的事情，对不对？下周的要做的事情，然后这个月的进度目标，然后呢这个季你要达到的 KPI 是什么，然后你要对股东交代的是什么，你要简报当中呢你要提到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能够想到的都是非常非常近，而且呢非常逼迫人的一切。所以当我们每一天都有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时间，静静地坐在一个你觉得可以安静的角落，然后呢把你的时空感拉大，然后去环顾眼前的这一切，环顾办公室里面的每一个人，然后呢试着去想想他八十岁的样子，九十岁的样子，然后试着用一个九十岁的你来看待这个办公室里面发生的眼前正在进行的所有一切，你会发现这些都好像是走马灯跑马灯一样，它很快就会过去，它终究会过去，它始终会过去，它最后都会过去。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这一切相较于更大的这个大山大峡谷，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短暂，那你就会知道其实很多事情都在转瞬间它就离开你的手中，在转瞬间就从你的指缝中不见了，你还想要留住什么呢？当我们用更大的时空看待眼前的一切的时候，你就会释怀了。所以当我们试着去写下我们这辈子最珍惜的最想要做的事情，当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环顾眼前的这一切，你会发现所有一切你会充满祝福。为什么？因为你会谢谢这群人陪伴你走过这一程，你会感谢这群人在这一路经历的所有事情当中呢，让你觉得不孤单，让你觉得有伴，让你觉得不寂寞，让你觉得有更大的勇气，因为反正大伙儿一起，对不对呢？所以你会更谢谢他们的存在，在你生命当中有了更鲜明的意义，
而且呢，在你前进的过程当中，甚至是你更大的底气。所以听众朋友，好好珍惜你身边所有的一切。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这个世界可能很多事情都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那么可怕，或是我们告诉别人的那么的重要。有时候我们会强调它，重视它，是因为想要测试别人乖不乖，听不听话，有没有在你面前扮演出你想看见的样子。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只要它没有关乎到生死，不偷抢拐骗，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我们就要试着让它滑过去。怎么滑呢？得饶人处且饶人，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自己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管理自己的注意力真的很重要，也就是呢，其实不管任何时刻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什么样的地方，但是要转移注意力真的很难。我自己有学到一些好方法，我觉得呢，要找到一个真的能量比你更强，然后比你更稳定的人，你就站到他的身边去，不管是跟着他做事，或者是学习他做事，或者是寻求他对于你的帮助。我觉得一个真正好的老师，他不会让你觉得自己很糟糕，他会让你心定，对不对呢？你的心定下来，这件事情是一个更大更大的能量的包围。心定的时候呢，这个人他就会非常成功的转移你的注意力，那你会感觉呢，你的注意力会放在一个更值得学习或者是更相信自己的某一个定点上面。比如说这个老师他并不会教导你你有哪里不对哪里不好，他反而会挑出你的优点，让你更有信心的去完成很多你缺点里面做不到的事情。或者是呢，他会强化更美好的可以看得见的可以显而易见的一切，他在显化这件事情上面呢是非常非常擅长非常拿手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所以呢，他会把你的注意力引到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他不会觉得这种注意力本身一定要放在他多厉害，对不对？就这个老师多厉害或是什么。很奇怪，我们跟这种人相处的时候，你的所有的这种专注都会在一种很自然很舒适很心定很自在的一种状态当中。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你身边站什么样的人真的很重要。我们有时候人自己状态好了，当然就能够克服很多很多的事情，包含这本书里面提醒大家的。最后呢，我还想要就是分享，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作者最后提到的就是原谅这件事情。其实原谅很多的书都在讲，包含我们身边的人，就是说、啊、你要懂得原谅，对不对？在你的婚姻关系出问题的时候，你要懂得原谅。当你被背叛的时候，你要懂得原谅。到底原谅要怎么懂呢？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懂？其实过去我曾经有一个经验哦，就是我从来不吃香草以外的冰淇淋，就是白色以外的冰淇淋，只要有颜色的我都不吃。那我到了国外呢，遇到一个日本同学，那这个日本同学呢就知道我这件事，有一次我去他家做客，他就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冰淇淋，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只吃白色的冰淇淋，他就笑了一下，他不会告诉我说其他冰淇淋有多好吃，他只会告诉我说，天哪，那你一定不知道真正冰淇淋的滋味是什么，你一定没有从这个其他的冰淇淋身上得到好处过，你试试看，试着去得到它的好处，你就会一辈子难忘。我记得那时候我吃到一个真的纯的巧克力冰淇淋，我真的吃到第一口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原来我错过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事情。听众朋友，我们没有从这个事情本身得到好处，我们就不容易在这个事情当中找到着力点。所以如果你没有从原谅得到好处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原谅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当中真的得到自己的好的地方，自己的优点，自己的好处，自己的获利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事情好在哪里。就像投资房子，就像做很多事情的投资，人事的投资也是。所以原谅，你从原谅当中要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你要很清楚。如果原谅可以保护你自己的心，这是作者提到的，因为原谅真的可以好好的让你的心脏，对不对？让你的所有的呼吸系统，它会保护你的心。就像很多忧郁症的人，很多人都会鼓励忧郁的患者要走出来面向阳光，可是其实忧郁症的人他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因为他的大脑受伤了，对不对？他要走出来，要练习做什么，做简单的事情。所以当你有忧郁的倾向或是忧郁困扰着你的时候，那个当下我们就要放下所有复杂的一切，烧脑的一切，练习简单的过生活，简单的完成很多简单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从简单当中获得一种修复的能力，大脑修复的能力，你的忧郁就会好转。当我们从原谅当中得到一种，你会发现原谅之后自己好过很多，对不对？自己的起伏就不大了，然后呢，自己伤心的这个比例变低了，
当你发现这些好处的时候，你就能够原谅了。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作者有一个很棒的逻辑，这个逻辑呢，可能真的要经过很多很多的修炼才能够体会得出来。然后他今天告诉我们了，我们有没有办法从原谅当中得到好处，那个好处就是其实我们可以保护到自己，我们可以让自己复原，我们可以让自己很多很多的面向恢复，恢复了人就变漂亮了，人就变美了，人就变松了，你就松绑了。很多的信念都是限制性的信念，它绑住了我们，它以为我们只能够活在小小的范围里面，活在小小的认知里面。听众朋友，放开来活，当我们承认自己可能错了，你才能够真正的放开来活一次真正的自己。希望在今天的分享当中，所有听众朋友不是只有检讨自己，我们真的要开阔的去看待我们的人生，这一片未知的海洋到底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体验呢？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好多意外，我们总是意外的接受到老天爷给我们的奖赏或者是惩罚，不管是奖赏或者是惩罚，它都是我们需要的一切，因为他们来到我们的身边，他也许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经历过这一切，我们都会变得更不一样。

也许你体会过成功，也许你失去过健康，不管任何一个结果，其实都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们带来这里，是什么样的一条路让我们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看清楚了，看透彻了，我们就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去了。

总是要停下来回头看一看，现在就是最关键的一刻。当下的力量有这么的大，它让你清除过去所有在你身上产生的一切的重担。你要记得，你必须要有一对翅膀，在未来你必须要飞起来。过去只能够留下刻痕，不应该再给自己过多的重量。

产生的所有的一切，也许就是你接下来的方向。朝着那个方向简单的走过去，你会变得很有力量。当我们自己变得强壮了，变得坚强了，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就知道眼前的那条路该怎么走了。每一个成功在我们身上都是一个蜕变的很重要的环境跟机会，在这个时刻让自己变成一个凤凰，当你飞起来的时候，这种温度能够温暖你的心，也能够温暖你的世界，你的生命。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如果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3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分配到我们手上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地球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你对身边的人事物有好奇心吗？还是已经被一成不变的生活麻痹了呢？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一颗谦卑的心能让我们承认自己仍有不足，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也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对世界保持好奇，愿意去倾听，去探索，去理解他人。谦卑带来好奇，好奇成就成长。愿我们都能带着谦卑，让生命保持开放与新鲜。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 in love 联播网。
1: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2: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5: 今天累不累啊？
4: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6: 宝贝下课啦。
4: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5: 想吃什么啊？
7: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嘉音辣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啊。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 90.9，以及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 104.3播出啊。非常欢迎好朋友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行列。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
0: 啊，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莫瑞卡啊，我们一起啊在线上啊，在空中啊，来这个跟好朋友一起聊聊天啊，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啊，探讨心灵啊，那拜访我们啊一些啊，特别是我们的心灵深处的一些这个议题啊，那我想或多或少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啊，可以促进我们的自我了解啊，也可以了解别人啊，我想这个是很有帮助的啊，解决一些我们啊自己啊可能好像一知半解的一些问题啊。OK， 好，那么我想哈，今天呢、啊，这个特别跟各位啊来分享一个有趣的事哈，因为这个最近啊看到啊这个有很多人啊就是都会这个去这个换车啊买车啊，对啊，我跟这个钱老师啊，我们啊所带的这些学生们啊，其实啊随着他们啊这个从你看大学研究所，然后乃至结婚，然后成家立业，对不对？哦，然后慢慢的，哎，自然就会开始想说，哎，是不是要这个换个所谓的四轮的，对不对？啊，从这个两轮的摩托车，哎，慢慢变四轮车。为什么要换呢？因为啊，有 baby 啊，这一代又一代啊。那我就看到最近这个有一个报道啊，不晓得大家看了会不会觉得哇，我们在台湾了、啊，相对还是比较幸福的。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说，在新加坡呢，他们哈、啊、把全国的车辆总数呢是控制在多少？控制在100万辆左右啊，100万辆。就是说，因为新加坡它的土地面积哈、啊、只有730平方公里啊，730平方公里，可是却住了611万人口，所以密度非常高啊。所以呢，他们现在用一种就是车证啊，你要有车的证书，你才能够开车。所以这个跟这个啊，台湾当然就是说我们一般啊个人的这个私用轿车哈、啊，没有这个限制啊。但是计程车是有这个，你知道有车证的啊。所以不是说你哎，我今天有了这个所谓的职业驾照，我就可以啊买一台车，我就来申请成为计程车司机。没有，你要先有证的啊。而那个证呢，事实上啊，它的核发哈、啊、是根据这个所谓的县市人口数啊来核发多少张这个所谓的车证。为什么？因为这个最主要避免了、啊、这个就是说，因为你滥发的结果呢，大家就削价竞争，结果呢反而造成什么，反而造成这些、我们所谓的司机大哥们啊，他们就没有办法维持这个生计啊，恶性竞争嘛，而且品质也不好。那么新加坡也是一样啊，就是说你要买这个车子呢，哎，不要忘记你不是买了一台车就可以，你还要有车证啊。所以新加坡是全球购车成本最高的市场之一啊。那么从这个小型车要买这个车证，大家不晓得猜到说哈，我们来举个例好了，好不好？就是说大概要多少钱呢？啊，那么以这个我们说这个 Toyota 啊，这个丰田的这个 Corolla 啊，这个这一款车来讲，在新加坡呢，你要有拥有车证呢，还有注册各种所谓的税费以后，大概整个购车成本呢，大概是多少钱？是18万新加坡币。18万新加坡币，有人会说大概是多少钱呢、啊、哎，其实啊是439万元台币。439万哦，哇，我想一想这个非常可怕呢、哦、对不对？所以你要买一台我们一般在台湾、哦、算是很、中等价位的这个 Toyota Corolla 啊，你要花439万的台币，你才有可能可以开上车，可以开上路。但是呢，新加坡家庭的年收入的中位数是多少？是14.94万新加坡币。刚刚那个是18万嘛、哦、所以你一台车的车证整个购车下来，比你一个家庭一整年的所谓的年收入的中位数啊，所有的家庭的中间那个数字，大概年收入是14.94万新加坡币，也就大概是365万元啊。也就是说新加坡的一般家庭啊，当然有大富大贵的，也有相对来讲呢是过得比较辛苦的，可是中间大概是365万的新台币啊，新台币。 哦，那政府如果补助你呢去住那个，你知道他们叫主屋嘛，哦，这个小型的这个主屋呢大概售价呢是 13.9 万，也就是339万新台币，比一部车都还要便宜，哦，所以这个你如果说在新加坡你能够有一部车可以开，而且可以开上路，说实在呢一般来讲啊，这表示啊，这个您府上啊应该也是好野人啊，哦，也是好野人。现在呢从2019年啊，这个整个新加坡的这个所谓的中小型的车的这个车证已经呢持续的暴涨，而且暴涨了四倍啊，暴涨四倍。现在呢大型跟豪华车主呢他们的成交价已经来到了 13.09 万啊，那今年首度突破13万的新加坡币的大关哦。那货车跟巴士组是 9.5 万新加坡币，机车也要啊，你骑个摩托车，你看我们台湾啊骑摩托车到处都有啊，在新加坡摩托车对不起 24.9 万新台币啊，要 1.02 万的新加坡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大家都听过说这个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啊，啊，我们今天在台湾这个土地上啊，虽然我们台湾也不是很大了啊，但是话说回来，哎，大家在买车上面呢，啊，看起来就不用考虑太多，只要有钱买车，哪怕是买个5万块的中古车，你也可以啊，这个你知道吗？堂而皇之的就把它开上路了，只要你不违规，对不对啊？你有这些相关的合乎监理单位的这一些所谓的啊行车执照等等，哎，你就可以这个什么开上车，开上路。但是呢在新加坡对不起不行的，对不对，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这一个，哎，这个说实在，哦，国土面积非常小的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哦，他们的国土面积，啊，只有730的平方公里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啊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怎么样子能够有效的让这个611万人口再加上观光人口啊，可能随时随地啊，可能都已经，哎，我在猜了啊，可能都是破700万人口，在这一个所谓的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新加坡城市国家里面，在那里运作 啊，怎么让交通能够便利能够顺畅，哦，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好啊，我们今天开场白啊跟各位谈谈啊，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在台湾啊开车买车啊，有时候是，哎，你知道吗，随着我们的经济的一些能力的提高，或者我们个人考量到一些家庭的需要，好像我们就可以啊堂而皇之的不必有太多的一些额外的心思啊，我们就可以去完成它。可是当我们看到离我们不远的开这个坐飞机大概是5个小时不到新加坡，哎，你要拥有车证，而且这个车证是天价啊，那么一张啊这个大概啊成交价大概现在315万元左右啊，那么光是这个315万元大概你在台湾就可以买4辆国产车了。

0: 我也非常关心台湾
1: 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哦，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受骗与好朋友，今天受骗，我们来谈一个哈，也是事实上每个人可能现在都会蛮关心的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怎么样甩肉、甩油啊，减肥啊。那肥胖啊，我想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啊，因为整个我们啊现代人生活的富裕啊，好，然后尤其是粮食的供应的这个，可以讲说相对于以前的这个世纪哈，这个不虞匮乏。所以呢，现在呢，你看我们说哈，这个不管是小胖子啊，啊或者成年人呐，啊大肚腩啊，啊中广牌啊，到很多这个老人家，对不对啊？那一种你知道吗？就是有点这个就是也是一样啊，大腹便便啊，四肢可能看起来都细细长长的，但是呢，就是一个你知道吗？中间的这个身躯啊，尤其是这个肚腹啊，哦，非常的肥胖啊，这个议题啊，已经变成我们。这个目前啊，全球啊，在这个所谓的医疗健康上面啊，医疗卫生上面一个很普遍性的问题啊，那我们就看到一个标题啊，这个标题啊，我看了也是觉得，哎，或许呢也可以跟好朋友在空中啊再分享一下。他说这个标题叫韩女，韩女就是韩国的女生啊，韩国的一位女士啊，韩女呢靠八个减肥习惯，一个月狂甩6公斤啊，啊后面比较重要的是不挨饿。坚持做，真的默默变瘦，就是韩女靠八个减肥习惯，一个月狂甩6公斤啊！哎，6公斤不少哎，对不对？而且呢，不挨饿哦，坚持做，真的默默变瘦啊！这个标题啊，大家可以啊，这个稍微啊看看说，哎，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可以说出来的呢？啊，那么这是一个在。韩国的一个大概身高165公分，其实也不矮哈，然后呢他维持45公斤哈，这个纤瘦体态的一个女士啊。那么他主要呢为什么，是因为哈有一个小红书上的一个韩国的博主哈，分享了自己的瘦身经验。那他透露说自己啊是有这么一个闺蜜，这个闺蜜呢是165公分啊，而且呢大概常年都是维持45公斤啊。那他到底是怎么维持的啊？那么这个小红书的这一个韩国博主呢，就呢哎亲自跟这一位啊，这个我们刚刚讲的维持纤瘦体态的这个闺蜜呢，亲自跟她请教，结果呢就整理出一套8个悄悄变瘦的习惯。8个悄悄变瘦的习惯啊，那么他说自己本来也是属于哈比较有一点肉啊啊，然后又喜欢嘴馋的人了，结果呢已经从58公斤瘦到了48公斤，当然他还希望再更瘦一点，结果就应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坚持这8个习惯，结果果然非常成功的从48瘦到了42。48到42，这个事实上已经变得非常瘦了哈。那到底用哪个？这个方法是那么的有效呢？啊，这里有8个方法，我们很快的在空中啊，跟好朋友一起啊来聊一聊啊。第一个人他说不要吃太多，先学会定量，不要吃太多，先学会定量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一点也没错了啊，你知道吗？这个暴饮暴食，这本来对我们的第一个健康本来也不好，我们的肠胃啊也不容易哈、啊，这个完全的承受。所以呢，不要吃太多。定量啊，我们常讲定时定量啊，这件事情呢、啊，其实是可以哈、啊、好好的自我来用纪律来要求的啊啊，因为你吃得很快的时候啊，你可能会一下就觉得说啊，好像哈、啊、你知道吗，饱了啊，结果呢，你知道吗，这些饱了的信息啊，因为你吃得很快，大脑根本还没有机会啊把它表现出来的时候，你就还在吃，结果你就吃过头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哈、啊、减少我们这个每餐用的这个量啊，比如说我们每餐呢先减少原来的1/4啊，或者1/3，等到身体慢慢适应，再调整到哎，比如说1/2啊。那重点的话就是要尽量避免暴食，要建立稳定的饮食前奏啊，这个蛮重要的哦啊。所以事实上啊，大家这个。不要一次吃太多，学会定量啊，这件事啊，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人家常常讲哈、啊，这个有些时候要节制，对不对啊？凡事都要节制啊。有时候我们常会说啊，今天呢就算了，今天就好好的这个，你知道放开着吃，今天这些甜点呢、啊，就好好的把它消灭掉啊。那以至于呢，你知道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啊，这个好好的定量。第二个是什么呢？从
第一餐要从中午开始啊。那么不过这个跟我们现在讲的当然不能说是一个所谓的正确的观念了，因为我们只是在分享这个韩国的博主哈，小红书里面的博主啊，她从她的闺蜜那边所得到的一些经验论了哈。她说第一餐是从中午开始来用餐啊，而且呢是先吃蔬菜来稳定食欲啊。那她说她会把第一餐安排在中午12点左右啊。那搭配大概像有点像168这种所谓的间歇性的断食的模式，而且第一口一定是先吃所谓的蔬菜啊。那么这个我想对有一些有减肥经验的人呢、应该都不太陌生啊，因为你先吃这些所谓的高纤维的这些食材啊，会对于你的这个消化速度啊会延缓掉啊，所以呢就不会让你有快速的饥饿感。那么他譬如说他比较喜欢的就是一些轻食沙拉啦啊，或者后面还有讲到一些所谓的蛋白质，像鸡胸肉啊、鲑鱼、豆腐等等啊。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他说每一口呢就多都咬这个多一点啊，来咬几口啊，每一口呢多咬几下啊，慢慢吃呢是我们一般现代人啊，因为生活节奏非常的忙碌啦啊，而且呢有些时候连午休时间也都大概，甚至有些人都只有半小时、所以很多人呢都是啊，你知道吗，就是为了要让自己的肚子感觉有东西、好像完成这件事啊，那没有办法细嚼慢咽，这其实是很可惜的啊。那他这里也特别提到说，我们大脑通常需要20分钟啊才能够吸收到这个所谓的饱足的讯号，所以如果你吃得很快，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是摄取过多啊，所以你要放慢每一口呢多咬几次啊。这个譬如说在嘴巴里面食物停留久一点，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比较不会，没有机会让这些食物所诱发出来的饱食的或者是饱足的这些讯号啊被传递开来啊。所以这个其实啊我觉得也有它的生理基础啊。还有另外呢，每天喝足7到8杯水啊，也简单讲就是你要7到8杯或者是50ml 啊，50毫升的这个保温瓶啊。那么这样子呢每天你固定喝3-4瓶啊，大概可以喝到1500ml 啊。那么这个水分摄食够了呢，你的整个循环还有排便啊等等就会稳定啊，所以呢还能降低就是说这个把口渴啊误以为是肚子饿的这种几率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很口渴，我们就会想说是不是该吃点东西，其实呢我们其实只是为了要补充水分。第五个呢，多走路啊，那么简单讲就是要增加你的活动量了哈。所以呢对这一个网红博主，他每天的目标是10000步啊，那么能够走就不搭车啊，或者是提前一站下车啊，饭后就走路啊。那么这个他发现相较于过去去健身房啊去拼命运动啊，他说那一个月呢透过这种多一点走路认真散步反而瘦得很明显啊。那么第六个呢，这个我也觉得是我们很多好朋友可能要好好对付的一件事，就是呢要戒掉零食、宵夜还有暴食的欲望啊。尤其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有很多人呢就会想犒劳一下自己，因为吃是最能够释放压力的啊，但是也是最难达成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些所谓的零食、宵夜还有暴食呢尽量把它减少啊。那么譬如说你可以让自己不吃糖吗？不吃甜食吗？不吃这一些所谓的你知道很松软的这些好吃的饼干吗？不吃这一些你知道吗？这个很多时候你知道对很多人来讲买一个面包对不对这个奶酥面包啊什么什么的，哇，这个真的是觉得一种小确幸啊，人生的幸福感。他呢自己呢就是透过这个过程，虽然很难熬啊，那么慢慢的经过一个月，从原本一天吃甜食5次变成0到2次啊，那么对甜食的欲望也会逐渐下降。好，第七个，每天至少跳一首舞啊。那这个我想对很多现在的女性来讲，有些人自己在自己的家里面可能这个东奔西跳的啊，抬抬腿啊，对不对，流流汗啊齁，那么事实上也都会对于自己的减肥是有帮助。最后呢他还提到说他以前是个夜猫子，所以呢有时候呢都要到午夜以后才会睡觉啊，那么现在呢他希望强迫自己每天一定睡饱7到8个小时啊。
那么发现啊，这一些睡眠如果充足的话，你呢，哎，就比较不容易有这个食欲的这种所谓的刺激感啊，那你的代谢也会比较好，比较不会让你想要吃高热量的食材啊。那么以上啊，这个八个啊，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甩肉计划啊，那看他所呈现出来的这些照片啊，确实是这个从稍微哈、啊、比较肉多多啊，变成啊相对是比较纤细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生活片涯跟各位分享一位啊韩国的网红博主，因为她的闺蜜的影响，所以呢她让自己呢在悄悄当中变瘦了八个法则啊。这个标题叫做韩女靠八个减肥习惯一个月狂甩6公斤不挨饿坚持做真的默默变瘦。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心理学教室，我们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啊在讨论呢这个所谓的内在小孩这个概念啊。那不晓得好朋友听了是不是有试着去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啊做一些自我探索啊，自我的对照啊。那内在小孩呢，我们当然常讲五种内在小孩啊。其实内在小孩啊，除了在如果您有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哈，我们除了介绍什么是内在小孩，小孩有哪些类型，对不对？然后我们谈到这个内在小孩对于我们生命的一些影响啊，尤其是在我们的一些人际关系、亲密关系上的影响啊。事实上，以现代人的这个我们说生活的样貌来讲，其实内在小孩其实是面临很多挑战的啊。譬如说，我随便举一些例子啦，我觉得现代的整个人际的文化，我们的整个生活在时间空间，都是让我们比较容易处在一个就是惊鸿一瞥啊。然后呢，相较于农业社会的那一种所谓的你知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对不对？安土重迁，现在的社会快速的移动，使得我们不容易解决掉我们内在小孩里面的很多很多常年累积的一些问题。人家常常讲说解铃还要系铃人嘛，对不对啊？比如说可能某一个人造成你的这一种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的某一些伤害，可是你知道吗，后面很多人他们可能只能承受这个内在小孩发展出来以后的一些被发散出来的情绪，可是他们并没有办法去解决掉你之所以产生这个情绪的缘由，因为那不是他们对不对不是他们造成的譬如说你可能小时候呢，你是在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同胞兄弟姐妹里面，你有很多的辛苦的地方那这个造成了你在后来呢，你自己进入社会以后，造成了你很多人际关系上的一些问题但是呢，他们没办法来回应你这些人际关系问题，因为他们不是那个什么系铃人嘛那像这个就是一个例子我觉得现代人的这种快速移动的一种所谓的人生有些时候真的是我们可能在 A 地方受了伤，结果我们就带着这些伤我们走过了 B 跟 C 跟 D 但是你知道 A 的伤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回去处理它那除非是透过一些你知道模拟的方式像这个什么戏剧治疗、游戏治疗等等这些那么第二个呢，比如说举个例现在的竞争文化也使得很多人很容易就不能喘息嘛，对不对？竞争嘛，竞争就是我们常讲这是一个红海的时代对不对？血流成河对不对？是一个什么内卷的时代现在卷得不得了对不对？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他的创伤小孩、他的贫穷小孩、他的孤独小孩，其实是一直会停留在那里的，他很难真的在这种高度竞争而且是这个抢夺的掠夺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当代的一个你知道吗，我们可以讲说这种资本主义操作之下这个绩效导向者 的风气之下能者出头的这种概念之下，你的那些内在小孩，你说能得到多少的抚慰，能够得到多少的接纳，大概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所以有些人那个内在小孩就跟着他，而且还持续的变大变强，变得更加的不可理喻那么还有我也要讲现在以台湾的情况来讲，我们都晓得现在这个你知道这个就是单人的这个户籍的住户数是持续在增加，单人户籍就是一个房子里面就一个人，对不对那而且这个比例呢，事实上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多，我们也从这个当然也回应出一个叫什么叫不婚不生嘛对不对那么养宠物嘛， 所以对有些人来讲，其实那个孤单小孩，你可以从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到似乎是更加的蔓延开来，对不对？孤独的灵魂也好啦，或者说对有些人来讲 他的孤单小孩，其实在这种你知道吗，就是当上班是同事下班不认识啊，然后呢各走各的路的情况之下，其实那个孤单的小孩事实上是不太容易呢被安慰到的，对不对那么我想还太多因素了哈。其实当我们想到工作的压力，你看到没有，对不对还有呢，譬如说举个例啊，就是说现在传媒的发达尤其是 AI 人工智能的发达，其实常常会让人掉到一个幻想里面去。我觉得这个像漫威啊，或者很多这个什么007 James Bond 啊或者是一些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在华人文化里面，我们有很多这个什么你知道，这个废材啊变成天才啊，对不对赘婿啊变成香饽饽等等，这一些概念其实它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神奇小孩的一个表现嘛现在网络上一大堆所谓的爽文嘛就是说本来是一个不怎么样，结果呢你知道呢忽然间穿越了忽然间重生了忽然间呢有了什么系统啊，对不对？我不知道好朋友有没有看过类似的这一些小说或者是这种短文就是说忽然有了一个系统，哇他呢有了神奇的力量你知道吗，那个都在满足你神奇小孩的一种存在感，对不对就觉得我又可以再一次的无所不能我又可以再一次的旗开得胜，我又再一次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类似如此这些呢，其实我都会觉得使得我们所谓的内在小孩是不断的在增加当中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谈到这我要先跟好朋友做个预告我们下一次会在空中就是请大家动动笔我们把这个其实题目不多，我们只有九个题目但是呢，大家可以这个随着我所说的题目来做一个这个回应看看你给自己在这个题目上是几分我们来检测一下说那我的内在小孩的情况究竟是如何，对不对那我想这种操作性的概念其实对我们应该是会非常有帮助的但怎么样子去更多的探寻我们所谓的内在小孩，也是我们在接下来呢应该要有一次我们好好的可以来聊一聊的那么内在小孩我觉得就是它其实影响不只是在关系上面尤其是对当事人自己的身心健康也是非常深刻有时候你会不知不觉的你知道吗，就是陷入到那种惆怅，陷入那一种没有意义感，陷入到那一种好像你知道一种有点像解离的状态，好像人活着可是又没有灵魂的一种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个很多时候都跟内在小孩是有关系的，对不对那有很多人看起来你知道吗，对我们来讲他就是一样上班了，一样下班了，一样跟你讲话，对，但他其实没有那个真正的一个你知道吗，就是那一种就是内在的一种强壮内在的一种健康对不对？圣经说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对，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其实那个心其实也包括了我们整个生命中整个孕育成长一路走来的所有一切包括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非常这个健康的这个所谓的童年那么对每个人来讲你知道吗，童年的点点滴滴是在有一个我们相对我们的自主性，我们的这个适应性，或者是说我们的对环境的抵抗能力很弱的时候，我们必须无端的被迫的完全的甚至是变本加厉的被接受的所以有些时候你长大的那一些认知可能是模糊的，可是你的那一种不愉快的情感记忆或者是你的那一些这些负面的一些情感记忆事实上是一直会存在的所以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有个机会好好的去面对它，去了解它然后破除掉这些因为 这些不愉快的创伤性的负面的这些所谓的早年的生命经验啊，然后呢让我们有一个好的一个重新的一个立足点跟开始，我觉得也是每一个健康的个体啊，为了要培育出另外一个更健康的下一代，我们应该要做的努力。

0: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1: 悄悄话，我们悄悄话今天再继续的来谈童年经验系列47单元咯齁。这个讲47集，这个集感觉好像 好长哦。这个希望大家有一个合理的期待，每次大概就是10分钟，我们好好的来聊一下啊。那每次就一个小概念啊，让大家能够进一步的了解。那我要强调就是说，从第42单元开始，我们这一系列我觉得是蛮有价值的，因为就谈到安全依附，然后万一成长过程中我们形成不安全依附，那怎么办？ OK， 所以后面还会再有几集。那我们先来谈安全依附，就只有一种嘛，就是说你的被对待，就是说你的需要立刻的被满足，而且你所在的环境满足你的能够接住你的情绪等等的，这些反应都相当的一致前面有讲过了，那这个就是形成安全依附的要件。那不安全依附呢，第一个就是焦虑那第二个就是什么逃避，然后第三个，今天就要讲第三个。那不安全依附一般学者的分类大概就只有这三类，要么就是焦虑依附、逃避依附，不然就是又焦虑又逃避，又焦虑又逃避。好，那又焦虑又逃避这个叫做混乱型的依附。那混乱型的依附呢，它核心的情感啊，核心的情感、核心的状态是什么？就是我很渴望靠近你，但是你同时也是我害怕的人。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子是真的是很矛盾的？对，所以混乱型依附也有一种另外一种说法，就叫矛盾型的依附。我渴望靠近你，尤其长大之后，我里面如果是混乱型的依附，就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因为什么？因为你也是我害怕的人。那这一类的这一类型的这个依附关系，它怎么形成的呢？其实它最常出现在什么家庭暴力，有家庭暴力倾向的家的原生家庭，又或者是成长过程中他真的是目睹暴力。所以我们有所谓的目睹儿，就是他就是从小就是目睹家庭的暴力发生发生，也许不见得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他光是目睹暴力的发生，是他目睹暴力的发生，自己本身就已经受伤了。对，所以这个是目睹暴力。那再来就是他自己就是被暴力对待的那当然这个暴力有很严重的肢体暴力，但是有些时候言语暴力言语暴力 PUA 情绪勒索，对，这个可能都是什么都有可能。那这个就会造成这个当事人尤其是那个他的当时在成长过程当中年纪相当的小，他没有什么保护自己的能力以至于他暴露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当中。那所以呢，这种混乱型依附或者是矛盾型依附的人，其实他要经历的就是施暴者跟照顾者是同一人。对，你可以想到吗？就是施暴者跟照顾者居然是同一个人。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是一个比较感性的比较有一种文学性的一种说法，我在一个演讲当中听到的。他就说，没想到那双照顾的手也成为加害的手。 OK， 其实这个就是那他就会成为什么，成为一个混乱型的混乱型的这个依附。所以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就是没有安全的大人可以依靠， 但是他就很多的需要又要透过大人，对，所以呢其实那种情况是相当辛苦的、哦、是相当辛苦的。 OK， 所以呢他的真正的形成原因就是照顾者、哦、同时是安慰的来源，也同时是恐惧的来源。所以一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建立一个一致性的策略，所以他只能冻结，只能解离，解离就是身心分离、啊哦、或者是说只能在一种完全混乱的状态里头。嗯，那这种例子真的是蛮多的、哦、尤其如果你的亲人、哦、我是讲长大之后你的配偶他是这种混乱型依附的、哦、混乱型依附的一个状态的话，其实你跟他要经营亲密关系就会相当的辛苦，因为他在亲密关系当中他会靠近逃跑，靠近逃跑，一方面想靠近，二方面 又一直想逃，对，所以一直在靠近逃跑，靠近逃跑的这种心理姿态当中拉扯。有一次我跟洪老师我们到外地，哪个地方我就不讲了，不过就是我们到外地去服侍，然后呢那个请我们去服侍的的那个教会呢就请一个开计程车的司机弟兄这个接送我们。那这个司机弟兄呢一上车就非常敞开，就跟我跟洪老师跟我因为他知道我们就开始去服侍这个教牧方面的这个主题，一服侍是服侍整个礼拜的。那所以那个弟兄对我们也很敞开，就说一上车他就说我刚离婚，刚离婚，对，我的太太他要求离去，对，他就说他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他的太太，对，然后他的太太就是极度没有安全感，极度没有安全感，但是又极度的极度的很难靠近。那当然我不是很清楚他们的细节啦，不过乍听之下我觉得好像他太太可能是在一种混乱型依附的状态里面，以至于常常情绪有剧烈的波动，害怕自己好像被吞了，被这个被欺负，但是又害怕自己被遗弃，所以呢自己的自我价值感非常的低落不稳定。所以呢在这种内在的那个状态下，其实自己很容易也跟自己断线。其实他说我们那个司机的弟兄他就说，其实他就常问他太太说你到底想要什么，他太太也讲不出来，但是他就是很难靠近他。然后呢到最后要求离婚的时候，他孩子也不要，也不要照顾小孩，也不要什么，什么都不要，对，所以其实是他不知道自己在要什么啊。OK， 好，那所以呢，他对冲突还有情绪的一个什么的一个刺激，有些时候又会过度的敏感，就是会解离，但是有些时候又会过度过敏，又会过度的敏感。事实上，这种两极都会怎么？都会在一起摆荡的。 OK， 好，所以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底层的信念，就是世界并不安全，人心是不可测的，我不值得被爱，亲密等于危险。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因为跟 Good TV 的这个制作应该是会放在幸福学堂的系列底下吧，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这个童年经验系列的一个新的节目正在筹划。那曾经有一个我们有谈过一个案例，那个案例这个新型的节目会用案例的方式来呈现那个案例

0: 交往的时候，太太的家庭是一个相对是一个比较健全的家庭，所以呢太太的家庭就很接纳他。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弟兄他在被接纳的同时，他会有想吐的感觉耶。这个想吐的感觉不是说不是说哎呀你这样子好恶心的想吐，不是这种批判性的想吐，他是整个生理，他是整个生理都会很想吐，整个生理都会很想吐。对，所以呢当我看到这个弟兄也这样的描述承认自己的这种光景的时候，心里面真的就是心疼，就是心疼。他也不想要这样，他渴不渴望爱？渴望爱。可是当爱临到他的时候，他却接受不下来。这个其实都要花蛮长的时间来复原的。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混乱型的依附。
1: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你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0: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1: 拜拜。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有个牧师想到非洲传道，他知道随时都会有被杀害的危险，但仍然坚决要去。亲友钦佩他的毅力，为他举行欢送，没想到半途出了车祸，有一条腿必须切除装上一只。这样的打击并没有使他放弃，他心中想着，只要一息尚存，就必须传达神国福音。牧师到了非洲部落传道，可是还没有开始就被一群土著包围，要把他吃掉。牧师从容地拔起一只说，你们要吃就吃吧。土著很高兴地把一只一片片割下放进嘴巴里猛咬，眉头却紧皱着。土著想，这个人的肉怎么这么难吃啊，于是就不再吃它了。从此他更积极地在非洲传道了。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真心的传道者体验了生命的真谛，不会被一时的挫折所击倒。如同故事中的这位牧师，过去的打击竟然成为来日的便利，怎能不心存感恩呢？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凡事谢恩，蒙福又蒙恩。

0: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你相信身体会说话吗？在我们生活中经历过的事，是否也会像年轮一样留下痕迹呢？戏剧《四楼的天堂》，故事主角是黄秋生主演的推拿师。每一集中都有不同的客人，带着不一样的身体疼痛，期待能被治愈。这个故事使我们明白，身体并不是沉默的，人经历过的事也会像年轮一样留下痕迹，心里受过的伤身体都知道。时间不停地往前，有些人却把自己困在某一个时间点里，一直反复承受着身体与心灵的痛苦。亲爱的朋友们，你正在经历疼痛吗？也许是身体的某处淤青了，也许是心里的伤口始终无法愈合，但唯有面对内心的感受，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就像《四楼的天堂》里说的，好好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战斗，让我们越战越坚强。无论生命给我们什么考验，就算带着伤休息一下，都要继续向前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他人产生冲突与矛盾。您是否发现，这些冲突大多是由口舌所引起的呢？箴言十五章一到二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当面对周围暴力的言语时，上帝希望我们用智慧的做法回应，并不是以攻击的言语争输赢，而是以柔和的回答来平息争端。愿神帮助我们在面对怒气时，充满从神而来的智慧，用柔和的话语轻盈地除掉导火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2: 罗东 FM 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因受苦得以完全，希伯来书2:10

主啊，伟人并不是安逸造成的，乃是苦难造成的。有一个母亲带了一个瘸腿又驼背的孩子回来，做他自己孩子的玩伴。而这位母亲曾经警告自己的孩子要十分当心，不要用言语去伤害那伤残的孩子，只要好好的跟他玩耍。当他们玩耍的时候，这位母亲暗暗地偷听他孩子说些什么。过了几分钟，那孩子对他的玩伴说：你知道你背上所背的是什么吗？小驼背大为受窘，答不出一句话来。那孩子说：这是一个装了翅膀的匣子，有一天神要替你打开来，那个时候你就能像天使一样飞行了。主啊，是的，有一天你必让每一个基督徒看见，我们现在所承受的乃是你所用的工具，为要叫我们完全。你要我们成为磨光的石子，好用来建造天上的殿宇。我们感谢你。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我们常常抱怨的，往往不是所欠缺的，而是已经拥有但却失去新鲜感的人、事、物。不论是工作、教会、房子或配偶，一旦失去了新鲜感，人们就会开始抱怨。圣经上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为已经拥有的欢呼喜乐，享受每一日平凡中的恩典与富足。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做错了事情要向人道歉是需要勇气的。圣经上有句话说，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正直人互相喜悦。意思是说，愚昧的人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做错了事情，更不会觉得抱歉。但我们不应该这样，应该彼此鼓励，做诚实的人。欲盖弥彰。

这句成语就说明了，越想要瞒着别人的事，反而更容易显出问题来。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向着做一个正直人的目标而迈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约翰福音15:11，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依靠全能的上帝，满有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街道对面新开了一间牛肉面馆，由于老板娘手艺不错，价钱也很便宜，到吃饭的时候里面都挤满了人。不过奇怪的是，在这间餐馆里头，墙上挂满了一张一张陈旧的卡通图画，外面的招牌上更挂上了一个巨大的米老鼠画像。原来几年前，老板娘的5岁儿子想到对面的牛肉面馆吃面，当时老板娘正在忙，就让儿子独自前往。但2个小时过去了，他的儿子没有回来。老板娘跑到对面的牛肉面馆询问，才发现儿子竟然没有来过。他的孩子就这样不知去向，成为失踪孩童。他生活在痛苦自责中，无法自拔。他看着儿子的照片，突然想到一个方法。于是在最热闹的街道上，他开了一家牛肉面馆，里面放满了儿子喜欢的卡通图画，在招牌上还挂了巨幅的米老鼠图画。他想，也许有一天儿子会经过这里，只要他走进来，就会看到童年时常常陪伴他的这些图画，也许可以唤醒他的儿时记忆，知道自己的父母亲就在眼前。在许多人的眼中，这是不可能的幻想，但是这位老板娘却从来不放弃希望。经营这家小店并不容易，但是她却能够撑住，的确有着过人的毅力与决心。过了几年之后，我又路过那条街，猛然发现挂着米老鼠的面馆已经变成了服饰店。问起邻居，邻居说大约在1年前，面馆突然结束营业。在结束营业的前一天，有人看见一个10来岁的男孩在店铺前迟疑许久。老板娘当时激动地冲上前，抱着男孩哭喊起来。原来这位少年就是老板娘失散多年的儿子，经过了多年苦苦的守候，他终于找到自己的儿子了。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则小故事安慰我们，即使经历患难，也不要失去忍耐与盼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一个青年企业家买了一栋豪宅，并且请了最有名的设计师装潢，家里所有的使用器具都是名牌物品。有一天，他请了几位贵宾到家里吃饭，看看他家中美轮美奂的华丽排场。席间，他的5岁女儿突然抱了一个很美丽的特制的娃娃，爬到他的腿上说：“
1: 爸爸，我要把这个娃娃借给你。”
0: 年轻父亲不解地问：“啊，为什么？爸爸不需要啊。”小女儿说：“
1: 你上班常常好多天好多天看不见我啊，我要把娃娃借给你带在身边，像随时能看到我一样，你就会很高兴啊。”
0: 做父亲的因为忙着招呼客人，就说：“哦，好了好了，你自己啊先进房间玩，爸爸这里有客人。”随后迅速地把小女儿赶进房间，继续周旋于宾客之间。宴会快结束的时候，这位青年企业家问一位画家说：“您看看，您觉得我这个新家最美的角落是哪个地方？哪样设计最好？请您指教一下。”这位画家非常谦卑地说：“哦，不敢不敢，其实啊，整体的设计布局都够得上国际水准，无可挑剔。但我相信，那最美的角落，其实正在您的心底呀。”客人都走了以后，青年企业家经过女儿房间时，看见女儿抱着娃娃甜蜜地酣睡着，妻子正弯下腰，在女儿胖嘟嘟的小脸上轻轻地一吻。这一幕让他整个人呆住了，心中深深地受到感动。因为眼前的画面正是整个家中最美的角落。亲爱的朋友，人生的角色别人永远无法替代，时光更是无法重来。不论事业多么成功，永远无法取代家庭的价值。让我们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时间，用爱来耕耘美好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有位牧师每个主日都讲相同的道，当大家开始抱怨的时候，他就会对会众说，当你们把这篇道落实在行动上时，我就讲新的道。牧师的话使我想起使徒雅各曾说的，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基督徒就是要把所知道的在生活中表现出来。麦克鲍汉有一次在英国举行的圣经会议上讲道，他说，雅各要你们有一个圣洁的信仰，也要有实际的行动。麦克指出，一些人虽然参与教会活动，而且按时奉献，但是却从来不关心别人。他说，世人称这样的人是伪善者。世人绝对不会被我们空洞的言辞所欺骗。雅各说，我们只不过是愚弄了自己罢了。当我们的信仰落实到服侍他人的时候，才是圣洁没有玷污的。有些基督徒活在世上只是成为一群不做坏事的公民，因为他们只是听到而已。但是有美好见证的人，乃是听到之后将它付诸行动，让我们不仅知道上帝说些什么，还要把它行出来。除非你把真理行出来，否则你并不真的明白真理。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句中国成语说买椟还珠，典故是说人们因为看见包装珠宝的盒子太漂亮，而忽略了其实里面的珠宝更为值钱宝贵，用来比喻人们取舍失当、不知轻重的做法。圣经上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求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真正重要和值得人们追求的东西，不论有没有绚烂的外表，它的价值永远不会改变。亲爱的朋友，愿你能找到那真正有价值的目标，并且努力紧紧抓牢。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审核人的桥梁。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

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加拉太书五章五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义的盼望。亲爱的朋友，有时候光景似乎非常黑暗，黑暗的连盼望都要等起来了。在盼望中等候已经够难了，何况等候盼望呢？一线光明也没有，但是却仍不肯绝望。窗前尽是黑暗，却仍然开着窗等候星辰。心中有了空处，却不许装置污秽，这就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忍耐。这就是约伯在患难中，亚伯拉罕在往摩利亚去的路上，摩西在米甸的旷野，人子在克西马尼那种忍耐。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样的忍耐比任何样的忍耐都难，这就是等候盼望。让我们向主祷告说，主啊，给我你的力量，你克西马尼的力量，给我等候盼望的力量，叫我在没有星辰的黑夜仍有力量守望窗外，在最大的欢乐失去的时候仍有力量站住。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有位牧师每个主日都讲相同的道，当大家开始抱怨的时候，他就会对会众说，当你们把这篇道落实在行动上时，我就讲新的道。牧师的话使我想起使徒雅各曾说的，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基督徒就是要把所知道的在生活中表现出来。麦克鲍汉有一次在英国举行的圣经会议上讲道，他说，雅各要你们有一个圣洁的信仰，也要有实际的行动。麦克指出，一些人虽然参与教会活动，而且按时奉献，但是却从来不关心别人。他说，世人称这样的人是伪善者。世人绝对不会被我们空洞的言辞所欺骗。雅各说，我们只不过是愚弄了自己罢了。当我们的信仰落实到服侍他人的时候，才是圣洁没有玷污的。有些基督徒活在世上只是成为一群不做坏事的公民，因为他们只是听到而已。但是有美好见证的人，乃是听到之后将它付诸行动，让我们不仅知道上帝说些什么，还要把它行出来。除非你把真理行出来，否则你并不真的明白真理。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三六五，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昨天跟你分享到说，上帝的爱，上帝明明知道，他比我们更知道我里面有什么样的失败、软弱，可能别人都不知道的，我藏得很好的，别人都看不见的，甚至有一些东西我藏在我里面，我都告诉我自己，那不是我，我没事。可是他是全知的神，他知道。

事，可是我一直要去解决这些问题，却没有问说我发生这些事，上帝是不是透过环境里面，也许是我的工作上的难处，婚姻里的难处，健康上的难处，财务上的难处，这个家庭里面的难处，神允许这些事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当我在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也求圣灵提醒光照我，这些事情上帝允许它临到我的身上，我不是只是忙着解决问题，而是主啊，你是不是透过这些在告诉我什么。在圣经里面，神非常清楚地透过先知对那个世代的人，他们遇到很多难处，有很多别的国家来欺负他们，他们在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大环境里面，而神说，他说因此当你们越走越远，越做越不对劲的时候，他说因此呢，我使甘霖下雨停止了，春雨不降了。那个时候不只有战争的一些外患，还有天灾，战争是人祸，还有天灾，天灾是什么？就是干旱，不下雨，不下雨，我们有怎么方法解决呢？不忙着解决问题，因为其实干旱我们根本无能为力解决，这是天灾。但是与其去面对怎么解决天灾，我们要不要来想想，天上的这位爱我的神，允许从天而降的这些灾难临到我的身上，他到底在告诉我什么呢？我也求神恩待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这段时间其实我自己也正在面对一些我工作上面一些很大的一些困难，但是当我在忙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主也透过这句话在提醒我，遇到这些我都觉得真的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根本就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如果这也是你现在的感觉，愿主今天也提醒我们，上帝允许这些事发生在我的身上，也有一些事发生在你的身上，他是不是在提醒我们什么呢？恩典三六五要结束了，但是你有没有花一点时间安静在身边问主说，你允许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爱我的天父，你在提醒我什么？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20章第一节，就说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这个有一天指的应该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的第3天，也就是礼拜二。然后说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这3种人就是当时犹太公会的主要成员。而且这里的3个字原文都是复数，所以是夯不啷当一大堆人呢，都上前来问耶稣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这样的洁净圣殿。那对于这种硬着心故意不认识主的人，耶稣不正面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3节耶稣就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呢？意思说主耶稣和施洗约翰的权柄来源都是相同的，就是那个从天上从神那里来的。5节这些人就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要说你们为什么不信约翰呢？那我们若说从人间来，百姓就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百姓都是信约翰是先知的。所以看到吗，他们不是要讨论出正确的答案，只是商量要怎么样回答才对他们有利。7节于是他们就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约翰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8节耶稣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注意啊，他不是说我也不知道，乃是说我也不告诉你们。他们选择不以诚实面对问题，所以他们就得不着答复。于是9到18节耶稣就讲了一个凶恶园户的比喻，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到了收成的时候，园主就打发仆人去收那个当纳的果子，不料园户们却是打了那个仆人，叫他空手回去，然后再派一个去又打了，并且还凌辱他，然后又派3个去，他们甚至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总之就不肯交出果子。那刚刚的那些宗教领袖们都是熟悉旧约圣经的，葡萄园代表以色列，这是从诗篇80篇、以赛亚书第5章，还有众先知所习用的一个表号，所以他们都能够了解耶稣说的有人，那个园主啊，就是指神，而园户就是指他们这一些宗教领袖。历史上他们就是这样一再的杀害神差遣来的先知。另外针对他们刚刚质问的权柄问题，耶稣很含蓄的在这里用一个租这个字，就提醒他们只是园户，并没有真正的权柄。13节园主就说，这次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会尊敬他。可是不料他们连那个儿子也杀了。然后15节耶稣就问，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16节他自己回答自己说，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那意思就是要托付给那些能够结果子的百姓，也就是指教会。然后路加在这里好有意思的将镜头一转呢，让他的听众都来惊呼一声说，啊，这是万不可的。这就表示那些听众听得有多么的投入。然后17节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请参考诗篇118篇第22节。这里的石头是指主耶稣，主被犹太教的领袖们弃绝，而神却叫他死而复活，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用以建造教会。然后18节继续他在说，对于拒绝主耶稣的那些犹太领袖啊，主耶稣将要成为他们绊脚的石头，以及跌人的磐石，要把他们砸得稀烂。
十九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住耶稣，只是又惧怕百姓，于是他们就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然后二十一节，记那些奸细的那种巧言令色的小人嘴脸呢，真是生动。然后二十二节，立刻又变脸，就丢出一个奸诈而且凶险的问题，说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哎，这是一个典型的两难问题啊，因为主耶稣如果说可以，那对大批的犹太群众来说，他就是汉奸或者说犹奸呢，而且会得罪激进的愤锐党人。而如果回答说不可以，那他们就会去向罗马巡抚来控告他谋反。可是你看耶稣怎么回答？二十三节，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个银钱是罗马人用来付税的银币，有许多种款式，但是都刻有那个该撒提比流的头像。耶稣就问他们说：“这个像和上面的名号是谁的？”那他们说：“是该撒的。”二十五节，重要的话，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哎呀，这真是太有智慧的话语了。二十六节说，那些奸细都哑口无言，而且也稀奇他的应对智慧。但是紧接着，撒都该人又来挑战了。二十七节清楚说，撒都该人是不相信有复活这件事的，所以他们用七个兄弟先后娶了同一个妇人，那么复活以后他算是谁的妻子呢？这样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来刁难耶稣。而耶稣的回答指出了重要的关于复活的真理，就是复活以后的人不娶也不嫁，乃是像天使一样。哎，注意，他不是说人死了以后就变成了天使，而是说他们像天使一样的有一个属灵的身体。嫁跟娶是这世界的事，它不会延续到复活以后的那世界。并且他还引用了摩西荆棘篇，这就是指出埃及记三章二到四节前后那个神在荆棘里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那一段经文，说神对摩西介绍自己的时候说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就证明三十八节好重要的真理，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这从根本导正了他们对来世的错误认知，以至于有几个文士也都忍不住称赞说：“夫子，你说得好。”于是他们以后就不敢再问他什么了，而是主耶稣主动地提问他们一个问题，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然后就引用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这个主是指耶和华神，而我主是指基督。四十四节，耶稣问说：“大卫既然称基督为主，那基督怎么会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个基督从人来说是大卫的子孙，可是他也是神，所以大卫也称他为主。也就是说，基督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哎呀，这个真是发人之所未发，百姓听得好津津有味。而四十五到四十七节，耶稣却又对门徒发出警告，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的那种虚伪作风，他们喜欢穿着长衣到处走动，这个长衣就指绅士阶级的标志，然后他们又喜欢坐会堂的高位，可是暗中呢却侵吞寡妇的家产，又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虚有其表的宗教人士将要受更重的刑罚。于是我们看见从犹太公会人士、撒都该人、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也就是整个耶路撒冷城中所有的贵族当权派，都对耶稣越来越充满仇恨，而耶稣专注地在对门徒和百姓的教导上。
那明天我们还会看见他更进一步的教导。现在先休息一下。

0: 本章让我们看见耶稣被来自各种势力的族群所质问挑战。那我们除了如常的来默想第一耶稣侍奉的特征，那在第二大点呢，我们改为来思想这一些不信者的特征。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我们看见起码有一，不必生死为局，避免的避以及危险的局面那两个字，就是我们看见本章中一波一波靠近耶稣来的那些宗教高层人士都是充满杀机而且狡猾诡诈的，他比凶恶圆户的比喻中间的那些圆户们是居心更加的凶恶叵测。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耶稣是兵来将挡啊，好像气定神闲，他连着运用反问法，这是第三节，比喻法就是葡萄园租给园户的比喻那些啊，然后还有实物示范，就是24节，你看他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那个用实物来展现，以及他还用了演绎法，那就是34到35节，说从这个世界演绎出那个世界的情况等等的各种演示教学法，他一一的回答，不但毫无惧怕或者急躁的情绪，甚至还智慧超凡，连敌手都称赞他好，这是39节。这一切都是直因于耶稣早就已经深知到这一切，对于那个将要钉十字架，他是了然于胸，而仍然定义向耶路撒冷，这是9章51节，他就下定的决心，他定义要受难而且受死。我们俗话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我们的主耶稣是明知前路是死，但是偏向死路行。而且最宝贵的是，在这个接连不断的攻击问难之中，耶稣完全不受搅扰，总是一回答完问题，他就回头继续教导百姓。你看第1节、第9节、第41节还有45节，而且他知道时日不多，所以他都集中讲最重要的事，例如讲他是原主的爱子，将要被凶恶的原户杀害，但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这是9到18节。还有他要讲基督既是大卫的子孙，大卫又称他为主，因为基督兼具神人二性，他又是神又是人。所有这些最重要的真理，他都不必生死耳提面命。然后第二小点，耶稣侍奉的特征还有一个是要分圣俗功能，就是25节，那个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真是说出了我们与神的国度和与地上的国度之间的关系。他略过了一切的政策、政党、不同的行政和治国之道上面的各样的意见，而宣告了一个放诸天下、历世历代皆准的原则，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权的统治下，就受那个政权的政治、国防、司法、财政等等各方面的保护，而且也从其中蒙受利益，所以等于我们就欠了这一个政权的债。所以耶稣用的字眼是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是归还，是回报，而不是如22节他们问问题的时候说的那个纳税给该撒，那个纳税是有捐出的意思。所以耶稣所指出的是纳税并不是乐捐或者送礼，乃是还债，所以交税是我们国民应尽的义务。这就是罗马书13章所说的，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等等，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但是另外一方面，人的生命是属神的，荣耀也是属神的， 一切的权柄也都是由神而来的，所以神的物当归给神。那么万一我们所住的这个地上政权的权柄越过了界限，侵犯到更高的那个属天的权柄的时候，那么我们神国的子民便要如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所说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属神的物就归给神，不要与属世的制度和价值观相混淆。这是耶稣亲口为我们立下的一个政教以及圣俗区隔的重要观念，它的含义多么的深刻。求主帮助我们，圣的就归圣，俗的就归俗，能够拿捏分寸得当。第三小点，本章的耶稣还有一个特征，是他为我们厘清了复活的真相。就是如同前面第十六章财主与拉撒路的那个故事为我们揭开了死后世界的一角，那本章也为我们揭开了复活的一个小角。就是三十五到三十六节所说的那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然后说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就是他们已经得着了永生，是不是？他们是永远活着，不再死了。那么他们的身体呢，就将是如这里说的和天使一样，就是我们将会有一个与天使一样的一个灵性的身体，没有生老病死或者斑点瑕疵、伤疤肿瘤等等。神会把我们保留在我们人生中最美的那一刻，而因为那个时候是也不娶也不嫁，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的人际关系，例如夫妻啊、亲子啊、恋人啊、祖孙师生等等，必定都会被宝血洗净，彻底更新了。那个时候我们仍然彼此都认识，但是不再是爱恨纠缠的，乃是我们都一起喜乐赞美神。而且这里说我们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哎呀，多么尊荣的一个身份，因此必然也就有着一个多么清澈的人际关系，或者不叫人际而叫灵际关系了，赞美主。这一节这么宝贵的第三十六节，这是路加独有的记载。我们真是感谢耶稣，也感谢路加，使我们对于死里复活以后的我们的灵性身体和灵际关系留下了一线亮光，赞美主。第二大点，不信者的特征。从本章这一些不断来质问耶稣的人，我们看见他们的特征。第一，既不信神又惧怕人，就是从一到八节这一段来看。你看他们来质问耶稣是仗着谁的权柄洁净圣殿，他们自己的权柄不是来自神而是来自人，所以他们就不愿意直面真理，也不敢直面自己。所以当耶稣反问他们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的时候，一方面以他们高傲的本性，他绝不肯承认约翰是先知，而另外一方面他又因为百姓都相信约翰是先知，他们就害怕得罪百姓，以至于不敢否认施洗约翰是先知。所以既不相信神又惧怕人，这是这个不信者的两大特点。结果至终他们就成了撒谎的人，那是第七节，就是他们明明知道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但是却回答耶稣说不知道。于是不论他们多么的位高权重，而且拉帮结派的成为一个多大的势力集团，但是其实他们是色厉内荏，内心都是矛盾丛生，拿捏不定的。其实他们看起来蛮可怜的。然后第二小点，他们是以这个世界揣测那世界，就是二十七到四十节那一段来说的。就是撒都该人的错误，就是他落在人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中， 凭着一己小小的理性就拼命钻研，然后去揣测关于复活以后的事。所以你看他从28到33节这么长的一个述说，说有弟兄七个人，第一个人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到第七个等等，说都娶过他。那么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你看他们讲这么长篇，你会不会觉得他们全属杞人忧天？那些假设出来的人际关系是错综复杂，是执实沉重，纠葛不清。那结果耶稣只要一句话就解决了，就是34节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才有娶有嫁，然后说至于那些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说也不娶也不嫁。这么快刀斩乱麻的就纠正了他们那个用属肉体的这世界的人来揣测有关复活以后的那世界的情景的这一种思考角度。我们的成语又有一句说，以管窥天，以离测海啊。那么应用在这里就是以肉测灵啊，以肉体来揣测属灵，以这世界来揣测那世界。那么不但同样是见识浅陋，更糟糕的是这会误解真理，错过救恩，那就真是损失太惨重了，求主怜悯。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20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包括不必生死为局，就是说他明知前路是死也偏向死路行。然后第二是要分圣俗功能，就是说该撒的物与上帝的物要分清楚。然后第三是厘清复活真相，就是那世界的人也不娶也不嫁。然后第二大点，本章谈的是不信者的特征，包括他们既不信神又惧怕人，以及以这世界揣测那世界。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救我脱离这些宗教领袖们那种既不信神又惧怕人的心胸，和以这个世界去揣测复活后的那世界的那种黔驴技穷。想到你明知前路是死却偏向死路行，你明知四周的人杀气腾腾而仍要将真理述说分明。主啊，你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我听见我遵行，求你来提升我眼光，看见永恒的国，使得跟随你成为我一生的执着。
1: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阿刚，
1: 干嘛啦？
0: 阿刚，
1: 中马改。
0: 阿刚，
1: 干嘛干嘛？
0: 节目要开始咯。
1: 好啦。你好，我爱好，你好 ，Hello， Bonjour， Hola， Ciao， Konnichiwa， Annyeonghaseyo， Sawadeekrap， Shalom， Aloha， 你好，
2: 假爸龟。
1: 这里是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天韵陪你一起走过每一天。天韵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刚，很高兴在这个时间再一次和你在空中相遇。进入暑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利用时间去做一点让身心灵放松的活动呢？今天想陪你一起聊的主题是等候也是一种功课。说到等候，我想很多人心里都会立刻浮现一些画面，也许你正在等一封通知，等一个工作机会，等一个面试结果，也许你正在等人生方向，等心里那份不安可以慢慢安静下来。外表看起来好像只是时间在过，可是身在其中的人知道，那种等候一点都不轻松。它不是单单多等几天而已，而是心里一边祷告，一边着急，一边说相信，一边又很怕自己是不是会错过什么。今天这一集，我很想用歌声，用经文，也用一段很真实的生命故事，陪正在等候中的你，一起走一段路。愿我们在这一集节目里，不只是被提醒要忍耐，更是重新学会在还没有答案的时候，怎么把心放回神的手中。节目一开始，先邀请你来听天韵的这首《发现》，出自于《飞翔》专辑。这首歌的歌词很美，它唱到像枯枝期待春天，像旱地期待雨露，像倦鸟期待窝巢，像幼儿期待怀抱。其实这些画面都很像人在等候中的心情，看起来脆弱，看起来干渴，看起来疲倦，也看起来很需要一个可以安心停靠的地方。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发现》。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今天在圣经时光里要和你分享的经文是传道书三章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节经文很短，短到我们有时候一读就过去了，可是当人真的走进等待里，这句话就会变得格外有重量，因为它不是一句轻轻带过的安慰，它是在提醒我们，人生不是失控的，事情也不是随便发生的。也许对我们来说，眼前是一片不明朗，可是对神来说，每一件事都有他的时间，每一件事也都有他的次序。我们最痛苦的地方，往往不是神不做事，而是神做事的时间和我们期待的不一样。我们希望快一点知道结果，快一点得到响应，快一点走出现在的不确定。可是神有时候偏偏让我们慢一点，不是因为他不爱我们，而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不只是需要一个结果，更需要在过程里被塑造。他知道如果太快拿到我们要的东西，我们里面那些急躁、不安、掌控和骄傲可能根本还没有被对付。所以神容许等候，不是为了折磨我们，而是为了成全我们。他让我们在等候中学会安静，在不清楚中学会信靠，在还没有结果的时候先把心交给他。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求神快快开门，但神先做的却是把我们里面那扇一直紧闭的心门打开。他要我们先承认自己不是什么都能掌握，他也要我们先明白，真正的平安不是事情立刻照我的意思成就，而是我知道神仍然掌权。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第二首歌是《奥秘》，出自于欢唱专辑。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它把圣经的真理唱出来。很多事情我们眼睛还没看见，耳朵还没听见，心里也还想象不到，可是神已经在预备，只是我们常常太想立刻明白，所以在还没看懂之前就先开始焦虑了。等候最不容易的地方就在这里，不是因为神没有答案，而是他没有一次把所有答案都摊在我们面前。他要我们一边走一边学，一边等一边信。愿这首奥秘陪你把那些还说不清楚的疑问慢慢交回给神。

今天的生活小故事想和你分享澎湖吉贝浸信会穆林林牧师的生命故事。吉贝浸信会位于台湾澎湖县白沙乡的吉贝屿上，从吉贝前往台北最常见的交通方式是采用先搭船转搭公交车最后搭飞机的组合，大约要花费3到4小时。这是一段上帝带领的故事，也是一段很长的等候。当我读着他的经历，心里一直有一种感受，原来神真的会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而且他显明他自己的方式常常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在一个人没有放弃的那些日子里一点一点显出来。穆林林牧师说，这个地方如果有人留在这里一定会不一样。那时候他想的是，如果有一个人愿意留下来陪伴这里的孩子，陪着这个小岛一起走，生命一定会不一样。他没有想到后来神呼召的那个人竟然就是他自己。他原本只是觉得如果有人能留下来多好，结果神说，那你来。他答应了，而这一留就是18年多。18年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的数字，那是很多个季节的转换，很多次想放弃却又留下来，很多回夜深人静时的眼泪。他并不是在最清醒的时候来到吉贝，也不是一切准备好了才开始服侍，相反的，他的人生很快就遭遇了一个巨大的黑夜。结婚3年时，她的丈夫被发现得了胃癌，而且肿瘤已经很严重，甚至把胃都封住了。那时候孩子还不到1岁半，丈夫为了孩子想拼一拼，接受了手术，结果病况却更恶化，最后离开了世界。她说，当亲人离世，那真的是生命当中一个很黑暗的坎。更不容易的是，吉贝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小到走到哪里都会碰见回忆，小到每一个转角好像都藏着曾经一起走过的画面。走到这里会想到过去，走到那里又有另一段回忆涌上来。对别人来说那是熟悉的小岛，对他来说那段时间却像每走一步都会再次碰触伤口。他形容那时候的自己，白天要把陪读班的铁门拉开，故作镇定地陪孩子们，教孩子们把应该做的事情一样一样做完，可是等到一天结束把铁门拉下来，回到房间就会忍不住放声大哭，而且是停不下来的哭。我想那是一种很深很深的疲累，不是只有丧亲的悲伤，也不是只有生活的重担，而是心里明明已经碎了，却还是得撑住，因为眼前还有孩子需要被照顾，还有事工需要继续下去。他不是没有想过离开，他也不是没有对神说过，主啊，我是不是干脆走了算了，因为那里有太多幽暗的记忆，有太多让人喘不过气的痛。可是每一次想到那些孩子，他又放不下，于是他留了下来。不是因为环境忽然变好了，也不是因为心情突然都平复了，而是在很辛苦很辛苦的状况里仍然选择留在神放他的位置上。这样的等候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他不是只在等心情好起来，也不是只在等日子变容易，而是在一段看不见终点的艰难里一天一天的忠心走下去。他陪着孩子长大，陪着家庭撑过生活，陪着那些本来资源有限视野也有限的孩子，一点一点看见自己可以有更多可能。他特别提到有两个孩子，小婷和小丽，他们的妈妈来自印度尼西亚，是新住民，爸爸则是岛上的渔夫。近年来澎湖的渔业资源不像以前那么丰富，单靠渔业要撑起一个家其实并不容易。妈妈也会担心，因为自己的背景和语言没有办法好好教导孩子功课，所以把孩子送到教会的陪读班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安心，因为至少在那里有人会教，有人会陪，有人愿意花时间看见他们。而吉贝小学整个学期只有35个孩子，可是陪读班里大概有27个孩子每天都会来，换句话说，这几乎是整个岛上孩子的重要生活场域。那里不只是写功课的地方，不只是吃点心的地方，
更是一个让孩子感受到我被接住了的地方。在那里，大的带小的，大的服侍小的，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曾经被陪伴的孩子长大之后回来，又成为陪伴别人的人。有回流服务的学生说，小时候在这里被牧师陪着写功课，长大后每次从台湾回来，也会回到陪读班，陪牧师一起看这些小朋友。家长也说，幸好有牧老师，他三个孩子都是被这样带大陪伴长大的。还有孩子说，有牧老师还有哥哥姐姐的陪伴，他感觉很开心，甚至有孩子说，牧师就很像他的妈妈。听见这些话，我心里很感动，因为一个人长年累月的留下来，未必每天都看得见成果，可是生命会记得，孩子会记得谁陪他长大，家庭会记得谁在最需要的时候扶了一把，教会也会记得曾经有人没有因为辛苦就离开。牧牧师也说，学业成绩有一天都会过去，不见得是最重要的，可是陪孩子长大的过程，让他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让他有没有美好的品格，认真负责的态度，这些会成为他一辈子的重要资产。这句话很触动我，因为那表示他所做的不只是客服，不只是照顾，而是真正的生命陪伴。他盼望孩子们即使离开这座岛，也能带着能力和眼光走出去。他也盼望如果有人愿意留在岛上，是带着使命感留下来，而不是被限制住。这样的爱其实很像天父的爱，不是把人绑住，而是陪他长出翅膀。今年旧船的退休会邀请牧灵灵牧师分享，他很真诚地说，其实他并不喜欢吉贝的环境，不喜欢这里的气候，也不喜欢这里的一些文化，他也常常陷入痛苦的深渊，甚至常常求神用特别的方式带他离开。可是因为看见这些孩子，他还是放不下，最后还是留下来了。这份诚实很宝贵，因为他不是一个不会痛的人，也不是一个永远刚强的人，他只是一次又一次在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仍然回到神面前，再一次把自己交给他。他还分享自己的成长背景，他住过4年育幼院，后来爸爸过世之后离开育幼院，也离开教会，回到桃园和并不熟悉的妈妈还有两个妹妹一起生活。后来考上复兴高中，又因着学姐认出他，把他带回天父的家。当他说，我的家乡在天上，我的家就在吉贝，我的家人也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那真的是走过很多破碎的人才会说出的话。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家不是环境完不完美，而是有没有爱，有没有呼召，有没有神把自己放在那里的确据。当他灰心的时候，他会从身边的人事物去数算上帝恩典的记号，辣椒酱、营养品、电毯、羽绒被，这些看起来很日常的东西，对他来说却是弟兄姊妹爱心的痕迹。我觉得这也是等候里很重要的学习，因为很多时候神不是一下子让大风暴停下来，而是先在风暴里给你一条毯子，一份温暖，一个同行的人。等候中的恩典常常不是惊天动地，而是细细碎碎却真真实实。他说的每一句话几乎都带着伤，也带着信，那不是轻松讲出来的人生道理，而是一路走过来，在身上，在心上，一刀一刀留下的痕迹。可是感谢神，没有让那些痕迹只停在痛苦里，他把那些伤痕慢慢变成别人的祝福。这也让我想到，等候最深的奥秘也许就在这里。神不一定立刻把苦难拿掉，但他能让苦难不再只是苦难，而成为孕育生命的土壤。如果你今天也在一段漫长的等候里，也许你会很懂那种感觉。你也曾经问，还要多久？你也曾经想，主啊，我是不是可以离开？可是在牧灵灵牧师的故事里，我们看见一件很宝贵的事，即使我们很软弱，神仍然可以用我们，即使我们哭得很深，神仍然能让我们成为别人的安慰。
即使我们没有那么喜欢眼前的环境，只要愿意顺服，神还是能在那里成就超过我们想象的事。接下来要分享第三首歌《界限》，出自于你的手，永远比我大专辑。这首歌放在今天的主题里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人在等候中最容易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想要越线，我们想抢快，想自己做主，想靠自己的方法让事情立刻有结果。可是有些界限是神出于爱所设立的保护，他知道什么时候太快反而会受伤，什么时候忍不住越过去代价会更大。所以等候的功课不只是学习忍耐，也是在学习守住神给我们的界限，守住那条界限，承认自己不是神，承认有些事不能靠血气去推动。愿这首歌也提醒我们，神的界限不是约束而已，更是很深的呵护。一起来听这首歌。

节目来到这里，也想和你分享天运近来的一些事工消息。七月份我们完成了台北三个梯次的营会，也完成了两个梯次的空中英语教室媒体营，还有一个梯次的美和堂双语营，一路走过来真的很感恩。每一场营会的背后都有很多默默付出的同工，也有很多需要协调预备祷告的地方。看起来好像只是一场活动的完成，但其实中间有非常多细节是一点一滴在神面前被成全的。接下来八月份即将来到的是金欧女中的新生英语营，还有空中英语教室的 STEMcation 双语科学创意营，这些正在预备中的事工也是即将进行的服事计划。每一次想到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心里总是同时有期待，也有一份谨慎。因为我们知道服事不是靠热情就够了，也不是靠经验就一定能完成。每一项工作都需要神的带领，每一次与孩子们的相遇也都需要神亲自做工。说到这里，我自己也特别有感触，因为其实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对儿童事工就一直很有负担，那份负担放在心里很多年，有时候很清楚，有时候又觉得好像还没有真正的出口，那种感觉其实也像等候。你知道神好像把什么放在你心里，可是你还看不见他怎么带，也不知道到底会在什么时候成型，等久了也会问主说，你真的会开路吗？可是回头看才知道神没有忘记，他只是没有照我想象的时间表来成就，而是一步一步带领，让我后来可以在空中英语教室的儿童事工当中服事，担任总策划。现在再回头看，就更能体会，原来每一项服事真的都是在等候中被神成全，不是我们自己规划的多完整，而是神在他的时间里，把人、把环境、把机会、把预备，一样一样放到位。所以也想邀请收听节目的你，一起为天运接下来的事工代祷，求神保守每一位同工有健康的身心灵，也让每一场营会里接触到的孩子们不只是参与一个活动，而是真正感受到被爱、被陪伴，也在其中认识那位爱他们的神。很多时候事工的果子不是立刻看见的，可是一颗种子只要在神手里就不会白白落下。也愿我们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学会忠心的撒种，耐心的等候，把成长和结果交在神手中。亲爱的朋友，今天的天运生活圈我们一起谈了等候也是一种功课。也许你今天正在一段很不容易的等待里，外表看起来还是一样过日子，可是心里其实有很多说不出口的拉扯。也许你常常问主啊，到底还要多久？也许你也试过安慰自己、鼓励自己，可是一到夜深人静还是会忍不住担心。但愿今天的经文提醒你，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但愿今天的故事提醒你，神真的能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也但愿今天的歌提醒你，在你还没有看见答案以前，神已经先把他的同在放在你身边。等候不容易，可是神不是站在远远的地方叫你忍耐，他是陪你一

而坚定的陪伴。节目的最后，就用《浪子》这首歌作为今天的收尾。有时候人在等候中会累，会迷失，也会绕很多路，但感谢主，天父始终等着我们回家。无论你今天心里有多着急，多少疲惫，多少说不出的重担，愿这首歌陪你把心带回到神面前，因为在他那里永远有接纳，永远有怜悯，也永远有可以重新安歇的地方。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刚，天韵生活圈，我们下周见。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清新的眼光迎接新的一天，在礼拜天的清晨，用喜乐的心情向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加拉太书五章五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义的盼望。亲爱的朋友，有时候光景似乎非常黑暗，黑暗的连盼望都要等起来了。在盼望中等候已经够难了，何况等候盼望呢？一线光明也没有，但是却仍不肯绝望。窗前尽是黑暗，却仍然开着窗等候星辰。心中有了空处，却不许装置污秽。这就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忍耐。这就是约伯在患难中，亚伯拉罕在往摩利亚去的路上，摩西在米甸的旷野，人子在克西马尼那种忍耐。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样的忍耐比任何样的忍耐都难，这就是等候盼望。让我们向主祷告说，主啊，给我你的力量，你克西马尼的力量，给我等候盼望的力量，叫我在没有星辰的黑夜仍有力量守望窗外，在最大的欢乐失去的时候仍有力量站住。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有位牧师每个主日都讲相同的道，当大家开始抱怨的时候，他就会对会众说，当你们把这篇道落实在行动上时，我就讲新的道。牧师的话使我想起使徒雅各曾说的，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基督徒就是要把所知道的在生活中表现出来。麦克鲍汉有一次在英国举行的圣经会议上讲道，他说，雅各要你们有一个圣洁的信仰，也要有实际的行动。麦克指出，一些人虽然参与教会活动，而且按时奉献，但是却从来不关心别人。他说，世人称这样的人是伪善者。世人绝对不会被我们空洞的言辞所欺骗。雅各说，我们只不过是愚弄了自己罢了。当我们的信仰落实到服侍他人的时候，才是圣洁没有玷污的。有些基督徒活在世上，只是成为一群不做坏事的公民，因为他们只是听到而已。但是有美好见证的人，乃是听到之后将它付诸行动。让我们不仅知道上帝说些什么，还要把它行出来。除非你把真理行出来，否则你并不真的明白真理。

在强森的追思礼拜上，除了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思念和不舍，还出现了一道特别的菜肴，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的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透过圣经和他的仆人对我们说话。空中礼拜堂与台北灵粮堂现场连线，实况播出主日崇拜。我们在空中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您收听空中礼拜堂。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安，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在主日的早晨收听空中礼拜堂。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的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佳音广播电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今天正道的讲

这里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为您转播来自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

早上，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重新再次思想他的恩典，他的奇妙恩典进到我们的生命。